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乌兰医院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的一年间，有将近150名结直肠癌患者，可是在病情第一期就确诊的病患只有 16%， 低于全国首期确诊平均水平的 19%， 而且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因为症状恶化才就医，确诊时已达到第四期。国立健保集团于是在乌兰医院创建新的消化系统健康中心，为肠胃系统相关疾病从预防、诊断、治疗到后续护理提供一站式无缝服务，大幅缩短候诊程序还有时间，希望能够鼓励北部居民及早预防求诊，降低患癌的风险。丹绒鱼路一个预购组屋建筑工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22岁工人在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时不慎从高处坠落，不幸身亡。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下午，地点是位于丹绒鱼路的 Tanjong Rhu Riverfront 2预购组屋项目的建筑工地。建屋局强调非常严肃看待这起事故，工地安全是当局的首要考量，当局正与承包商配合协助有关当局展开调查。本地的空气素质恶化，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岛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不健康水平。随着印度尼西亚烟雾持续飘来，环境局昨天傍晚预测，今天的24小时 PSI 预料会处在中等偏高到不健康的水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9号，
4: 星期二。
5: 所以待会儿在9点过后，我们会从排名第400位开始倒数。我们只剩下400大了。
1: 对
6: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这两天在追优选意见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那种怎么办？我喜欢的歌这个时候应该出来吗？是希望他有上榜、还是希望他再晚一点出来呢？
5: 还是太早出了可是不出他可能以后就没有了，也不一定会在这个500大出现。
1: 对，也不一定，
5: 不一定、不知道，
1: 你看有没有人之前有没有人提名嘛。
5: 是昨天的歌单当中、你们在空中听的时候有哪些歌曲让你是印象深刻？
1: 有没有？
6: 我最意外的是第478位的这首歌曲。
1: 什么歌？
6: 郭顶的水星记。
5: 意外在于
6: 因为他并不是，他当年是小有名气，不过没有到非常的 K， 他本身是有点难 K 的歌曲、他主要是旋律非常的好听，然后郭顶的歌声又非常的有穿透力。我还记得大家还记得当年有一个音乐榜叫做全金流行音乐金榜吗？
1: 哇，这应该很久远啊。
6: 当年在爆榜的时候呢，我听到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我就爱上了。过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也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中间有一段那个间奏的旋律是非常非常动听的。
5: 昨天出现了，就在
3: 478位，
5: 郭顶的水星记。
6: 哇，大家有去看那个 MV， 那 MV 拍得很好，
5: MV 很感人，而且很符合我们现在讨论的跟 AI 啊机器人相关的这个话题。

0: 是不是很好听？
1: 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听众说他也很喜欢这首歌，投了很多次哦。所以你看，你就帮助他，
1: 谢谢你，对。
0: 感谢你，所以他能够进入优选。以前去年我去成都的时候，我有在那个，因为当年很流行那个民谣餐厅，我就请其中一个民谣歌手，我就点郭顶的《水星记》，我就不信他会唱，因为这首歌很难在民谣餐厅唱，就他唱了，而且好好听哦，他就一把吉他，哇，好好听。
2: 那让我印象深刻的，
0: 来
2: Coco 李玟，这首歌他词是他写的，
1: 等一下来一首我看一下，
2: 就是那种R&B 式的那种情歌，然后转音转到凤哪里去，转到竹荣啊。优选一千 460
1: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 baby，
2: 来，你叫谁？
1: 叫我家的，
2: 叫你家的 baby，
1: baby，
0: 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0: sorry。
1: 哇，诶，怎么办？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小小小小的难过，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
2: 是啊，
1: 就想到 Coco。
0: 我现在是当他还在耶，就是不要去想他不在了，他就是到了一个国度去，去过着快乐的日子。
2: 因为他在舞台上都是发着光的，
1: 对，
2: 最好的能量带给我们。
1: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是他每次在镜头面前，在节目上面那个笑得很开心的那个笑声跟那个样子，
0: 对，
1: 然后突然哎想到说，哦，他不在了耶，然后就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
0: 我有幸是曾经跟他做过一次访问，他跟他姐姐都在，然后我们访问完了还跟我聊天，然后我们去聊他的狗，他的狗是马尔济斯，他就在聊聊聊聊，真的完全把他当做一个私下的朋友一样，是非常亲切，
1: 然后而且
0: 乐天
2: 热情的一个人。
0: 真的没有想到了，真的。
2: 你要跟着一起唱。

0: 何对于昨天的歌单，哪些歌曲很亮眼，让你吓一跳，让你惊喜，也可以告诉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所以这就是追榜的魅力哦，就是边听歌，除了听好歌以外，有很多回忆都会涌上来。
3: 哎，不要说你们啊，我开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我都不舍不得下车。嗯，所以搞到到晚才上，才回家，
0: 开到七点，
4: 在外头逗留啊，一直绕，一直绕，
3: 对对，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
2: 委屈你了，
0: 缠绕着。
2: 早上时间8:19，提醒你，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 ，ECP 往市区在Bedok South Avenue 1的入口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ne Avenue 6的入口处。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6: So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有一位送餐员，他就接到了订单呐、啊，然后后来看到呢，在那个平台上面，这位这位
1: 订单的人，
0: 对
2: 顾客、嗯，
0: 他在上面就给了他一个4块钱。那个算是 tips 吗？
2: 哦 ，tips 啊，4块哦。
0: 啊，其不过呢，他是有一个任务要他做的，那就是请他顺道的帮他把他门口的那4袋的垃圾拿到楼下去丢。
2: 哇，4袋那么多啊！
0: 对，然后这名送餐员他说他看到之后有点傻眼了，可是他怕说如果他不照做的话，可能会给差评，于是他就把那4袋的垃圾带到楼下去。
1: 请问一下，我也好奇啦，这些平台的工作人员，平台人员对不对？嗯，遇到这个情况，我可不可以拒收这个小费的？
0: 我不知道哎、
1: 欸，因为如果我拒收小费的话，就代表说我不要帮你做这个忙。嗯，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做事不是因为他为了那个小费，而是他怕差评。
0: 那到底有多累啊？自己把那个垃圾袋带到楼下去，你有多忙跟多累？为什么要别人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2: 但是如果我是送餐员的角度啦，如果我这一单可以多赚一点点。Why not？ 嗯，
0: 可是这好吗？
2: 是看个人的，看个人啦，看个人、嗯。
0: 那以后就有更多的要求了。
1: 哦，就哦，你顺便帮我带我的孩子回来，接他下课，
0: 或者帮我遛狗，
1: 就给他个5块10块这样。哦，
2: 也是啦，因为也要是有点界限啦，不然就把你当作是、嗯、哎，可以讲的使唤你。
0: 所以想问听众呢，如果你是这位送餐员，4块钱帮忙丢4袋垃圾，你接不接？
1: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哦、我不介意接、哦、如果不赶时间，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做过平台人员、嗯、我不知道他们有
2: 多
1: 赶时间、嗯、对，但如果是很赶时间的情况下，你要我再额外花那个时间，而且又不是顺手的话、嗯、我会觉得我其实也未必想要接这个工作。
2: 而且不知道平台人员你看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是不是哎、欸，这不是我工作啊、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嗯、也是要尊重嘛。
0: 是咯，
1: 因为他没有询问，他直接把 tips 给你、嗯、然后要你做、
2: 哦、
1: 如果今天你询问我的话，
2: 对，
1: 那我有选择的话我会比较乐意接。现在这个情况是你把钱塞给我，然后要我去做这个东西，我不做我担心你给我差评、嗯、我做是因为我害怕差评，而不是因为那四块钱。嗯
2: 嗯，对了，把我当什么？就要问一下，问一下嘛，
0: 对
2: 不对？啊，是不是？嗯，
0: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1: 或者有没有平台人员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2: ，The Play Show。
3: 你们有没有想到，如果这四包里面其中两包是毒品呢？小份的毒品叫你拿下去呢？
4: 啊，这样有想到，
5: 有想过，
4: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了。
5: 尸块啊，
6: 是有听众在这个直播就有说，如果里面是尸体怎么办？
5: 对，怎么办？
6: 确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丢的是什么东西。CCTV 如果拍到的话，虽然你可以说你是收到这个小费去帮顾客丢垃圾，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又要涉及到一些刑事的案件，其实对那个送餐员来讲不公平啊。
4: 对，有听众说会这么会接了，因为反正他
5: 会接，
4: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接了。但听说考虑到卫生问题就不应该接，
5: 就有些可能觉得是顺手了。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不做的呢？我不做的话，你会给我差评吗？
4: 但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反映了，对平台反映。
5: 我觉得他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尊重嘛，他就送餐啊，送完就是那个任务已经达成了，
4: 他的任务已经达成了，对。
5: 那你叫他还要去帮你掉垃圾啊，这说不过去嘛，不是给不给 tips 的问题，我觉得，
6: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尊重这一位送餐员，就你想请他帮忙的话，你好歹也开个门跟他讲一声说，不好意思，我家里有些事情，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不可以我也可以接受，可以我会感谢你，然后我再另外给你 tips，
4: 有没有沟通好，
6: 对，而不是直接传一个讯息然后给一个 tips， 就好像我是你的服务生这样子，那个心情不一样了。
5: 对，有一位听众说，我不介意啊，反正空着手啊，
6: 就赚个小外快了，是吗？
4: 瑶这首歌出了吗？
6: 还没有吧，
4: 还没有
6: 吧，
4: 还没有，会出吗？
6: 拜托。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2: 农历是8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新加坡空军部队正式启用樟宜东空军基地一条全新的军用跑道，新的跑道投入使用也标志着空军为日后迁出巴耶里巴空军基地的准备工作迈出重要的一步。空军部队星期一晚上在脸书贴出 A330 多用途天油运输机从新跑道起飞的照片。国防部发言人答复早报询问时证实，空军将把目前在樟宜机场第三跑道进行的运作转移到这条新的军用跑道，以配合巴耶里巴空军基地从2030年起搬迁的计划。乌兰医院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的一年间，有将近150名结直肠癌的患者，可是，在病情第一期就确诊的病患只有16%，低于全国首期确诊

0: 平均水平的19%，而且有将近1/4是因为症状恶化才就医，确诊时已达到第四期。国立健保集团于是在雾兰医院创建新的消化系统健康中心，为肠胃系统相关疾病从预防、诊断、治疗到后续护理提供一站式无缝服务，大幅缩短候诊程序和时间，希望能够鼓励北部居民及早预防求诊，降低患癌的风险。印度首都新德里将在冬天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禁止建筑施工6个星期、车辆限行和调高停车场收费等，以缓解空气污染的情况。新德里官方星期一宣布，将会在今年12月10日到明年1月20日之间实施为期6周的建筑施工禁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大家好，我是 B 蛇精 ，UFM 1003，有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2: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2: 大声唱。
0: 10月3号傍晚6点
1: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0: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2: 我们不见不散。
3: 听众说昨天已经出来的歌曲就在我们的优选一千当中，500大这一首让他有惊喜哦，这一首非常经典。

0: 哇、
1: 哦！你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
0: 啊，说
1: 就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
0: 昨天吗？
2: 一天爱恋。
0: 有听说有的歌，我以为被遗忘了，但原来别人也还在听。
2: 哦，爱的受不了。
0: 康永、勇哥。他竟然叫我洗马桶，
2: 他叫我洗马桶哎、欸、，Well，
0: you know UCLA，
2: you know, yeah， 我是来自 UCL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0: 不要忘了 Melody， 他也是歌手。所以如果要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唱，10月3号是我们的终极倒数、嗯，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就在傍晚7点 ，Vivo City 3楼的露天剧场，虽然说是露天的，不过它是一个有盖的剧场，而且我们现场呢是有放这个大型的风扇的，所以不会太闷热，
0: 嗯
2: 啊，而且也不用担心下雨，
1: 嗯，
2: 因此这个星期六啊、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入场啦，我们预计5点过后就会开放入场了，
1: 因为座位有限，各位，所以早到的话你就有位置坐。
0: 对，我们6点就有一个日落音乐派对，所以如果你早到的话，我们是有一些表演，让你可以就是好好的观赏本地歌手的一些演唱。
1: 嗯，另外要练歌的话，从现在早9点就可以开始练了。
0: 是是，
1: 等一下9点就可以开始，在我们直播、嗯，我们还继续的哦，
0: 是
1: 所以可以练。
0: 是我们终极倒数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冠军歌曲，你要第一时间知道冠军歌曲，只有在现场。
1: 嗯，
0: 我们有 TikTok 啦。不过最快最快是在现场嘛，空中没有同步哦，空中会迟一点才知道。嗯、
1: 抽到你1000块钱的话，你要在场哦。
2: 如果你预测冠军成功的话，你要在现场1000块才能够给你哦。
0: 对，你要知道这个详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地点跟时间传给你88551003。希望在终极倒数可以看到我们的听众。优选1000，403。昨天让梅姐动起来的一首歌。哇！噔，
1: 来大家一起动起来。
2: 来，热身一下。

0: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排第几啊？他是我从16岁就迷恋到现在的偶像，我已经动起来了。你可以上网查，但我现在告诉你，排名403。
1: 对你爱不完
0: 403，你可以到 UFM103.HU 看我们已经报过的榜的歌曲。
1: 嗯
0: ，OK， 锁定锁定。
1: 做点功课，
0: 做点功课很重要，因为要猜测冠军歌曲，你要看一下那个趋势。
1: 嗯 ，OK，
0: 分析一下，然后猜一下冠军歌。
1: 等一下9点开始，我们要倒数。UFM103路况情
2: 报。玩游戏之前还别忘了我们待会还有10秒 easy 不 easy
0: 啊。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 Jurong Town Hall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过了 Jurong East Street 11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Moment Road 跟 PIE 张宇之间交通拥堵。
3: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4: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5: 我们是成春鸡蛋，
6: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7: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4: 快带我们回家。
8: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们要送票了，
2: 哦，
1: 送的是典藏版舞剧《千手观音》。
2: 是的，《
1: 千手观音》。所以如果你要闯关的话，你知道我们会跟主题有点关系吗？问的题目会跟我们送的票有点关系。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好好介绍。
1: 牵手啊，
2: 嗯，
1: 牵手，不是那个牵手，是 thousand hands，thousand 啊，牵手观音
2: 。
1: 有时候我们会问成语题嘛，有时候我们会问歌曲题嘛，牵手，嗯啊，差不多。
3: 哇，我们这个提示给的很明显哦。那当然，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部由中国著名艺术家张继刚执导的典藏版舞剧《千手观音》，12月26跟27号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带来演出。
2: 嗯，《千手观音》呢，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观音传说，那讲述的就是呢，三公主经历艰险的这个寻找圣莲以救赎苍生的慈悲故事。
1: 三公主啊，三一二三的三，
3: 没有错。这一次呢，在舞美视觉上呢，他们融合了东方的禅意跟现代的舞台技术，为观众献上一场顶级的艺术盛宴。票价从60到240元，可以上网到 SISTI 购票。
2: 嗯，所以我们送票的这个是12月27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的，
1: 是
3: 没有错。
1: 所以今天的成语题，哎，直接讲会跟千啊、跟三有关啊，还有跟歌曲有关啊。
2: OK，
3: 好，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4: 6691-1003。

0: 五个答案。
1: 六六九幺幺零零三，
2: 想
1: 等你来闯关啊！然后想好玩家名称，
2: 是的，
1: 就打电话进来。Hello,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安哦，早，你的玩家名字。
3: 大肚腩，
2: 大肚腩，
4: 对你刚刚走音哦，大肚腩，
1: 大肚腩，
4: 来，大肚腩，
1: 大肚腩，
4: 一号、三号、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
2: 一号，
1: 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暗示？没有，
3: 昨天的三呢？
1: 哦，昨天那个闯关成功了，
2: 刚刚我们给了一个暗示，
1: 没事，靠自己，靠自己、，OK， 你选的是
3: 一号，
1: 一号，一号 ，OK。有千，一千两千的千，有千这个字的成语
2: ，OK，
1: 有没有送给你这个五句是千手观音嘛？有千这个字的成语，听清楚了吗，大肚腩？
3: 听清楚，
1: 只是不一定回答得了，对
2: ，Go， 加油！
3: 千手观音，千千绝歌，千。
1: 好的，感谢你，
2: 哇，千辛万苦，
4: 千千绝歌这首歌都出来了，对，玫瑰会很感谢你，
2: 对，我有千言万语想要跟你说，
4: 陈慧娴，陈慧娴，
1: 哎，不要再像酸我的大肚腩了，
2: 谢谢你哦，
4: 感谢你，谢谢你，下次来挑战，
1: 这个星期再 try， 这个星期再 try，OK， 六六九幺幺零零三。OK， 刚刚签的那个成语题出来了。OK， 六六九幺幺零零三，希望是 OK 的。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1: 希望剩下两题。
2: 早安，
3: 早安，
2: 早安，你的玩家名字？
3: 我的名字帅哥，
1: 帅哥，
2: 帅哥，
1: 二跟三
3: 啊，
1: 二跟三选一个号码。
3: 二跟三啊
1: 啊，
3: 哪一个比较简单？
1: 这个、有听我们刚才的暗示吗？
3: 没有，
1: 没有嘞，那就
2: 没有，就是难了。
4: OK， 帅哥，帅哥，问一下，以前你读书的时候，你的华文成绩如何？
3: 很烂，最烂的。
2: 哎呦，
4: 那我建议你选二。
1: 对，你熟悉歌，
3: 你
1: 熟悉歌曲嘛？
2: 可是如果你中文差二跟三，也没有什么差别。
3: 那二吧，二吧，
1: 二
2: 好啊，
1: 二是歌曲题。
2: 歌曲题可以吗？歌曲题
1: 歌名当中有手这个字的歌，
2: 手，
1: 手
2: ，hand 啊 ，hand，
1: hand， 手
2: 可以吗？
1: 手跟脚的手。
3: 我要讲歌名还是要讲
1: 还是什
3: 么？
2: 歌名，
1: 歌名有手这个字。
2: 嗯
1: ，OK， 听清楚了啊，
2: 可以吗
3: ？OK，
2: 可以哈，加油啊
5: ！Two, one,
2: go。
3: 手牵手。
1: 再来。
3: 啦啦啦，不可以啦！
2: 有这首歌叫手牵手，
4: 有
1: 手牵手，我的朋友。
2: 这首歌叫手牵手，
1: 手牵手，对对对，还有牵手啊，
2: 牵手啊，
1: 牵手，牵手，
2: 还有手放开
3: 啊，好，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
2: 不要这么容易完蛋，
4: 你电话也可以放开了，
1: 手放开，我牵着你的手离开 ，OK 好，
4: 谢谢帅哥，
1: 谢谢帅哥，
2: 生活愉快，生活愉快
1: 啊，最后一题是成语题，
2: OK。
1: 六六九幺幺零零三，六六九幺幺零零三跟数字有关，刚才讲了六六九幺
2: 幺零零三。
1: OK， 希望是可以。
2: 接下来这首这题应该也蛮容易的啦，淡定淡定。
1: 我不觉
2: 得不觉得哈。
1: 等下我给暗示。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Good
6: morning
2: 啊，早安。怕有点战战兢兢这样哦。
1: 拨通了，拨通了。
2: OK， 你的玩家名字喂，
1: 玩家名称哦，听啊，听你的电话就可以了。
2: 对，电话
1: 就可以了。
2: 从电话听，要不然你会有 lag 的。
1: 嗯，
6: 紧张大师
1: 啊 ，OK，
2: 从手机听我们的声音啊。
6: 好，
1: 收音机其实可以关掉的，因为手机比较快。
2: 暂时关掉了
1: 啊，关掉，不然会影响到你。
2: 嗯，
6: 好的
1: 啊 ，OK，
2: 关了哈。
6: 好的
2: ，OK， 好，可以了。
1: 紧张大师，你只有一题哦。成语有数字三，一二三的三。嗯、成语当中有三这个字的。
2: OK，
6: 一二三的三。
1: 对、
2: 啊、对，一二三
1: 的成语有三这个字的成语。
6: 好的，
2: 加油。
5: Two, one,
2: go。
6: 三言两语，三心二意，三三两两，
7: 三五成群。
6: 三五成群。
4: Three,
6: two, 三。
4: 三
6: 五成群。
4: 啊！时间到。差一点点，
2: 四个，哎呦。
1: 旁边是谁？
6: 我先生。
2: 时间到了、
1: 啊，哎呀，
2: 时间到了，
4: 紧张大师差一点点，为你感到万喜。
2: 对对，你们很棒了，很棒了。
1: 他安慰我们，没关系，
6: 谢
1: 谢，谢
6: 谢，
1: 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现在转去 WhatsApp 了、嗯，所以你也可以参加 WhatsApp。
2: 对。
4: 哦、来，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五个有“三”这个字的成语，把答案联合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
0: 88551003。
1: 在这里多给一个暗示了，因为今天的题目都没有闯关成功嘛，会再出现，会再出现。如果你这个星期再尝试拨打的话，先准备好。
2: 嗯，是的，我们会再出同样的题目哈。嗯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发生在五级八都十一街的一个卖杂菜饭的，就有人在那边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那个杂菜饭里面有蜈蚣？
3: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去外面吃东西，然后里面遇到那种很脏的东西？
4: 我吃了
2: 吃什么？
4: 生鸡汤啊，三叶汤，它的颜色太像那个冬虫草了。
2: 所以你当下
4: 就灵魂考验，是要继续吃下去，还是跟店主说？
2: 觉得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学会啦，就是可能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也要看一下你的食物里面。嗯，因为说你不知道，然后它可能自己掉下来，不是？
3: 但坦白说，今天我去买东西买食物，我就是相信这个店家。我觉得粗心跟不卫生是两件事情。嗯，有蜈蚣在里面，这个坦白说，我也会觉得，就算你道歉了，我心里面还是会有阴影。
2: 对对，毛毛这样子。
4: 对，听说最怕不是看到一条虫，最怕是看到半条虫。
2: 哎呦，对，这样另外半条到底在哪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行。

0: 九点过后为你倒数从排名第400的歌曲，时间紧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报路况，
0: 来报路况。
2: 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Shears Avenue 往 Central Boulevard 过了 Ophir Road。Bayfront Avenue 往 Shears Lane 过了 Damasik Avenue， 还有 PIE 往大市在 KB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对之间。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我们现在看看空气污染指数，东南西北中都是过百，那最严重的是在中部了，158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大家都各地区都是不健康水平。那到了下午的时候，我看一下刷新一下，现在目前天气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2。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丹绒云路一个预购组屋建筑工地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22岁的工人在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时不慎从高处坠落，不幸身亡。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下午，地点是位于丹绒云路的 Tanjung Rhu Riverfront 2预购组屋项目的建筑工地。建物局强调，非常严肃看待这起事故，工地安全是当局的首要考量，当局正与承包商配合，协助有关当局展开调查。人工智能加快改变工作岗位还有企业运作的方式，我国高等学府在下一个阶段的持续教育与培训中，不仅要帮助员工掌握新的技能，也应该与企业合作，推动岗位重新设计还有新科技应用。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哈伦星期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学习节致辞时谈到高等学府未来推动持续教育与培训的方向。最后看到泰国暴雨引发全国性的严重水患，泰国首都曼谷周末骤降了将近整个九月的雨量，造成超过70万名居民受灾，全城陷入严重的瘫痪。根据泰国商会大学的初步评估，这场持续3天的暴雨可能对全国经济造成123亿泰铢，大约4亿6800万新元的损失，其中曼谷的经济损失大约70亿泰铢。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The Play Show.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从排名第400位的这首歌曲开始倒数。这位歌手他今年出道20年了。葛大为把他20年来的歌手生涯还有人生的体悟写成歌词。就是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是绕来绕去的。
3: 哇，他也出道20年了，这么久、啊，
7: 差不多了，差不多、啊。
2: 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它背后的意思。有时候人生跟爱情不一定要走最快的捷径，走一点远路，看到的风景是我们生命变丰富的养分。
8: 优选1000 400，
2: 来自阿令，葛大为作词，绕路。

0: 听众说新歌排名不错，因为是今年2026年推出的歌曲。
1: 不知不觉他也出道20年了。
0: 有啦，有20年啦。
1: 从歌手到歌后，哎呦，到主持人，阿丽，
0: 我小 baby，
2: 对，
0: 喝酒，
1: 然后打开来红酒，
3: 在圈子里面他应该蛮多好朋友的哈。
0: 哦，这是是是，都是大家的好朋友。
3: 对，他的 MV 还是找来的，哇，真的蛮大咖的人。
0: 对，是阿丽的绕路。下一首歌曲，他的歌名5个字，我觉得他的前面2个字就是点出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嗯，就等了很久。等了很久，然后最后
3: 下来这首歌，
0: 对，优选一千 399。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
1: 有些人等到，我还没等到、啊。
0: 哎呦，你会等到的。
1: 你在哪里呀、啊，张靓颖？终于等。

0: 到你。我的天哪，也太早出来了吧。
1: 这首歌主歌其实还蛮，主歌的歌词还蛮伤感的，可是到了副歌又充满希望，因为真的是等了好久。
0: 对啊，
2: 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
1: 哎、欸，你要不要参加广播歌王？
3: 转音转得很好哎、欸。
2: 年纪遇到你，
1: 哎呦，
2: 就算没有辜负自己，
0: 真的好好。
1: 哎、欸、哎，
3: 终于觉得
0: 要吸气吗？
1: 等不到，
3: 因为他没等到，所以他不想唱这最后一句。
0: 哎，真的好好、啊。
1: 哎、欸，你现场来嘞，十月三号你来一下。
0: 对对对，来一下。嗯，来一下，
1: 请你上台，请你上台。
3: 对对对，要来好不好？十月三号要来。
0: 还有吗？
4: 等到你
1: 哦，男生
0: 含蓄一点
4: 的。我没放弃。
1: 哎呦，这个我们的反应也要热烈一点。
4: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3: 十月三号也来，
1: 对，你也来，
3: 台下唱就好，
1: 你也来，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OK， 下一首歌曲谁来唱？
0: 这首歌
1: 应该是梅姐。你唱过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表演过？
0: 什么意思？年轻一点的歌我不能唱啊，就老歌我可以唱啊。
3: 这首歌你刚刚说你有唱
1: 过、
3: 啊？
1: 有表演
3: 过、
1: 啊。
0: 有，因为我最近就跟那个 YSM 就是一个演出里面，我也唱了这首歌。嗯、
3: 所以它有广东版吗？没有吧？
0: 没，不是不是，我那时候唱是中文版。
3: 哦，中文版。
0: 这首歌曲你要真的找到地方换气，要不然你就很容易断气。
1: 而且搭配电影，
3: 那么危险的歌啊！嗯、
1: 这个电影。叫做天若有情，优选1398，
0: 还记得吗？
3: 啊，这个前奏一进来，
0: 刘德华，吴倩莲，
1: 哎呦，
3: 是不是那个刘德华驾那个摩托车的
0: 车
3: 啊？
1: 对，
3: 德华，
0: 德华，
3: 倩莲，
1: 还没解过后只找齐白的。

0: 罗大佑作词作曲，凤飞飞的《追梦人》。
1: 这首歌确实需要找地方换气，不容易。嗯，
0: 有很多听众很想念凤飞飞
2: 啊，这首歌很难唱。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一千逐日抒情主题曲清新如火，到底逐日有几首歌会上榜？
5: 哇，我觉得应该成绩是不错的。
6: 林赫
3: 但这首是郁可唯的《清清如我》，排名397，
5: 画面都回来了。
7: 是，而且配乐还找到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哦。

0: 如雨，
1: 轻轻如我，
0: 抒情主题曲，
2: 轻轻如我，
1: 轻轻如我。
3: Hello， 我是郁可唯，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4: 优选1000 ，396。
0: 哎，熟悉的前奏，
5: 老乡好哎，又见了老乡好哎，
0: 这个也
5: 跟你感情很好啊。
6: OK 啦，当然算是有联系的朋友了。
5: 他是谁呢？
2: 讲到那么不熟，
5: 优选1000第396位，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2: 词曲创作的都是永邦，2001年的歌曲，
6: 对，一个很热爱音乐的歌手，会唱吗？不看歌词会唱吗？

0: 女生的深情。
1: 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
2: 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
3: 王悦是个广播歌王，
4: 真的。
2: 你有最美丽，
4: 有点沙哑。
2: 的嘴唇，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
0: 不错，你广播开很大声，大大声听，大大声唱。
2: 幸福和快乐，
3: 保留一点声音到星期六哦，拜托。我感觉出你的声音有点沙哑了，
0: 他的风格，他的 style。
5: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4: 农历是8月19。
1: 爱上了一个人。
5: 今日事今日毕，
6: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3: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5: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7: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3: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5: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6: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8: 记得来哦。
9: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昨天是有听众提到，哎呀，这个星期一定都是五月天、周杰伦、孙燕姿，然后开始翘起脚，很骄傲了，你知道吗？都是我偶像的歌。但目前今天听到的歌曲都没有哦。排名400，阿令绕路；399，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398。
3: 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第397位是郁可唯为竹玉演唱的抒情主题曲《卿卿如我》。
4: 排在第396位的就是我的老相好李永邦。
2: 他跟你说
4: 这句，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我跟你讲好，你说你懂吗？谣言说着说着变真的、
3: 啊、真的
2: 变真的、啊、
3: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他变真的。哪一天见到你我就要叫一声大嫂、
4: 他应该不会回来，我觉得他在国外现在应该不敢回来了。
2: 哎呀，可是大家爱的歌王歌后天团天后们差不多要来了。
4: 我觉得接下来这首要让姚好好介绍一下。
3: 哇，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11年孙燕姿是时候专辑当中。
2: 哦，是时候了，
4: 是时候。哇哦，
3: 而且这首歌曲的 MV 还特别邀请了张艾嘉出演，由林夕为他作词的当冬夜渐暖，哦，是藤井树作词作曲。

0: 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1: 优选一千 ，394。
2: 当你说到不要那么快出来，星期五、星期六才出来就，
0: 他就出来了，他们就出来了。
3: 2016年的作品，
0: 由阿信作词，五月天作曲演唱的歌曲《好好》。

0: 五月天的歌真的就是你边唱边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1: 因为这位听众蛮对听众想哭了、因为他们说目前上榜的五月天的歌曲除了两首新歌入榜都是，其他都是下滑。
0: 大家我们要有信心，我越讲嘴巴越软。
2: 不信星期六你来
1: 啊，对，
2: 星期六你来，
1: 很难说啊，
2: 很难说，
0: 很难说。
2: 看有没有五月天的歌，
1: 对了，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我们是成春鸡蛋。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快带我们回家，成春农场新鲜一生。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需要韩国的行程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可以去明洞。
1: 大家还记得好，我11月28号带团呢。
0: 而且有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是年底，所以丽梅带的这个韩国团呢会有滑雪的行程。过去滑雪是非常难安排的，但这一次如果你跟丽梅去的话呢，一切帮你包到完。
1: OK， 是学校假期的，需要那个行程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给你哦。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接下来这首歌，它有两个版本在我们的榜单里。
0: 嗯，
2: 翻唱的版本已经出现在排名第756了。哦，接下来是原唱优选一千
0: ，393。曾经也是我们的十大歌，对不对？
3: 好像是翻唱的版本是十大，原唱的版本。

0: JC 陈永彤演唱的《说散就散》。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小时的歌、那个时间那么紧？因为下一首歌六分钟，几乎要六分钟。哇、wow, okay. ，所以可想而知是某个年代的歌曲。
1: 这首歌的过门一下就好好听，就很有感觉。
0: 李宗盛作词作曲，
2: 优选一千
1: ，392 来了。
0: 哎呦，噔！哦，又是梅姐的歌，
1: 鸡皮疙瘩。
3: 第一句歌词大家还记得吗？给大家回想一下三个字，
1: 对，
3: 跟这个时间不搭，
0: 不搭不搭，
1: 要克明的时段，
0: 对对
3: 对，
0: 那个才搭，
1: 搭起来，
3: 准备好了吗？

0: 可能生长在不同年代，我还蛮喜欢他这样一直 repeat repeat repeat， 因为现在歌曲他们有意识的想要在两分钟三分钟之内做完一首歌，
1: 以前还有时间让我们慢慢 fade 掉，
2: 对啊，
0: 就好像现在，
2: 而且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
0: 是
2: 他的口气口吻都很像李宗盛，
0: 他会说的话这样，
2: 对，半说半唱。
1: 李宗盛的歌其实蛮长的，他自己唱的那种山丘都已经够，
0: 对，过几个山丘
3: 六分钟
0: 才唱得完的。
1: 哦，好听好听这首。啦啦啦，四
4: 到八。Joseph ask，
5: 我今年52岁，职业妇女。12年前我离婚了，我决定再寻找另一半，可是。我的爸爸跟妹妹觉得我透过交友软件认识另一半很容易碰到骗子。
6: Josephine 我跟我的先生也是这样，我跟认识的时候也是在 online app 认识的，我们 meet 之前也是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的，哪里知道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
0: 等
7: 我跟你的情形差不多，当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太快陷入进去。在我们这个年龄，我相信我们的判断力是一定在的，只要我们带着清醒的意志去追求，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8: 如果你是心里需要一个人跟你聊天的话，可以去参加这些社区的活动啦。假如是生理的话，可能你可以通过这些交友软件吧。记得钱还是比较重要，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啦。你这个 age， 他要骗色就给他骗吧，就才
9: 不要骗。UFM 1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0: 400大目前揭晓了9首歌曲，刚刚听到的就是排名392林忆莲的《伤痕》，
2: 之前第393位是 Jaycee 的《说散就散》，
1: 再来就是五月天排在第394位的《好好》，
0: 排名395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2: 396位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1: 郁可唯397位《卿卿如我》，
0: 398凤飞飞的《追梦人》，
2: 还有399位是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1: 以及今天的第400大，那就是阿琳的《绕路》。
0: 要考周董的粉丝，八度空间是第几张专辑？第几张？
1: 第几张？
0: 第几张？
1: 我不知道。
0: 当中有这首歌曲，优选1000，391，第三张。

0: 好经典，周董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1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BK1 往 PIE 在 KJ1 之后，以及 KJ1 往 BK1 在戳出康位之后，也都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马上回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UFM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接下来要为你倒数从390位开始的歌曲，哇，今天已经来到了400大以内的歌曲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整体是写一首写给爱而不得、遗憾散场的人的疗伤之歌。
2: 优选1000 390

0: 有听众说我要投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如是秦海清的歌，他很完美的诠释了所有不合时宜的相遇，在决定放弃的时候都最让人心疼的一种感情状态。马上回来，这是389位的歌，这一首歌曲可能会让你想到一部电视剧。然后这位歌手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歌，他的声音永远的留存了下来。
1: 优选1399

0: 很凄美的一首歌曲，阿桑的叶子。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它也收录在阿桑2003年11月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当中。2003年那一年，阿桑签约了华研国际公司，同年他们就负责为偶像剧《蔷薇之恋》音乐原声带打造歌曲，所以就邀请了陈小娟为该剧打造片尾曲。那片头曲就是花都开好了，就有首尾呼应的效果，所以片尾的名字就叫做叶子。而这首歌曲呢，陈小娟作曲的陈小娟在为阿桑配唱的时候，很高兴的对他说，以前啊，我的歌被天后唱红，我的成就感还没有那么大，因为天后本来就很红，但叶子这首我很喜爱的歌被你这个新人唱红，我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阿桑的嗓音天生就很沙哑，富有磁性，然后很容易唤起听众的悲伤的情绪，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制作之前，唱片公司的内部上上下下毫无疑问一致决定要做一张很悲伤的唱片，所以呢，这一首歌曲也是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排名在388位的这一首，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
1: 优选1398。

0: 是不是听众说好经典的歌曲，这版的《神雕侠侣》最养眼，《神雕侠侣回忆杀》。诶，我也这么觉得。诶，可能因为我第一版看的《神雕侠侣》应该就是这一版，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古天乐跟李若彤主演的香港 TVB 经典电视剧《神雕侠侣》。这首歌曲呢，它的粤语版哦叫《神话情话》，是1995年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国语版就是华语版的《天下有情人》之后，在华人地区广为流传，公认的武侠音乐神曲。我真的很喜欢李若彤演的那个小龙女，因为她就是那种，她的样子就是那种冷冷的感觉，天然冷然后非跟小龙女那种感觉非常的搭。其他的小龙女我都就觉得还好。 OK， 当然范文芳的也很美，可是那个冷若冰霜的感觉，我觉得李若彤她真的天然就有这样的气质，可能是我先入为主啦。那这首歌曲呢，因为周华健他从小就有这个所谓的大侠梦，所以因缘际会为金庸的武侠剧操刀音乐创作的时候，就有了这首歌曲的雏形。那为了要呈现这种很大气磅礴又缠绵悱恻的声线交织，他就邀请了同样是在滚石唱片唱功空灵深邃的齐豫一起跨刀演绎，真的把金庸笔下那种生死相许的侠骨柔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啊。然后你是不是很痛苦在 office 啊，不可以唱然后早上的时候那个音要飙到那么高也有点辛苦，你现在很痛苦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师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这位朋友比较痛苦的是，比较忍不了的是，不行，我觉得最美的小龙女是陈玉莲有听众说我看的第一版是刘德华和陈玉莲的经典小龙女，肯定是她好好好，我们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小龙女哦，可能再年轻一点点的又不一样了，因为几乎每隔多少年啊，都会有新一代的小龙女出现。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排名在387位的这一首歌曲，它这首歌的歌名的近义词是心口不一，
1: 优选1000397

非常好听，然后很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聆听的一首，拉拉徐佳莹的《言不由衷》。这首歌曲由艾怡良填词谱曲，收录在徐佳莹2017年发行的专辑《心理学》当中，作为这一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哦。其实它是专辑里头比较难录制的歌，在刚刚听到 demo 的时候呢，拉拉就很被打动了，只是他担心自己很难唱出这首歌曲该有的情感，因此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录音室录音，直到专辑制作的中段他才进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曲，而且要不断的推敲。在跟制作人合作之下呢，拉拉就改变了以往的演唱方式，试着采用平和缓静的口气来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录音的第一句他甚至因为情绪涌了上来而瞬间哦，有那种泪目的那种感觉哦，非常好听。言不由衷，拉拉徐佳莹排名在387位，接下来排名在386位的这一首歌曲是天王的歌，优选1000 396

0: JJ 林俊杰这首《光阴副本》发行于2024年，是他 JJ 20 Final Lab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作为承载林俊杰20多年从事音乐创作的深情回顾还有感悟，这首歌曲呢，它的英文版名字叫做 Turn Off a Page， 也就是意思是翻过一页，告别旧章，开启新章的这个意思，开启新篇的意思。其实时间一直是 JJ 音乐当中比较重要的母题，这首歌跟他过去的黑夜问白天、交换余生、裹着新的光等等的作品都有一脉相承的意味，表达了回望时光过后对这个时间的豁然，还有对未来的笃定。
1: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今天是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要走也要擦干，
6: 让我将
7: 一支风帆。
8: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9: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11: 优选一千，
9: 倒数进行中，
1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9: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11: 大声唱。
10: 10月3号傍晚6点
9: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0: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11: 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不见不散。听众朋友说，虽然我还在赶着 report、因为月尾了，但是呢，我星期六还是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倒数。你也会到场吗？我们到

0: 尾了，但是呢，我星期六还是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倒数，你也会到场吗？我们到时见咯。我们的这一个倒数将会在傍晚6点钟开始，就是6点钟有日落音乐派对，参与的歌手就有 Olivia、黄俊荣还有 Coca Duo， 那他们呢将会带来很精彩的演出。那7点钟开始呢，我们就会准时为你倒数优选1000的最后15强歌曲。那有听众朋友呢就问到，需要买票吗？去哪里买票？不用，入场是免费的 ，It's free， 你只要人到就可以了，人到心到就 OK 了。然后要早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点拥挤哦，因为他的这个现场据说是可以做差不多容纳差不多1000到1200个人，所以要早一点到，然后就可以去早一点排在前面。OK， 还有提醒开车的朋友，周末的时候呢 VivoCity 的停车位会比较抢手，也建议大家早点去停车，可以顺便先逛街买尝美食，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的话就轻松一点了。那可以搭乘扶梯到3楼，从 Food Republic 旁边的玻璃门出去，就可以找到这个3楼的 Amphitheater 露天剧场了。优选1000终极倒数10月3号就在 VivoCity 3楼露天剧场，我们到时见。
1: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385位的这首歌曲不简单，这首歌曲不容易唱，因为它的曲横跨三个八度那么宽的音域。
1: 优选一千 395

0: 张信哲的宽容，哇哇哇！我看到这个简讯，大家都很努力的在 K。
1: 我说我想。

0: 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
1: 都是女生耶，果然这个三个跨八度的不容易，而且好巧哦，刚刚我播的三位听众顺序都是从 verse 一路唱到 chorus 的。宽容这首歌曲是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歌，这是张信哲加入可以百代唱片公司之后，跟创作人马兆骏第二次的合作。那马兆骏呢，他就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他的妻子，在他低谷的几年中一路陪伴着他，鼓励他度过这段很艰辛的生活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张信哲就很受到歌曲还有故事的感动，给他的人生观跟爱情观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于是下定决心要把这首歌曲给唱好，果然唱得很好，也让大家领略到了张信哲非常的有实力的唱功，成为他日后的经典歌曲。这宽容排名在385位，接下来排名在384位的这一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是这位天后1994年发行的歌曲。
2: 优选1000 394

0: 听众说耶耶，棋子我有投。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棋子，我为了这一首歌曲买了他的 CD， 在很多年前。然后还有呢，这首歌曲真的是回忆杀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发来了他的歌声。
1: 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
0: 好好听哦，这是王菲的《棋子》，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华语大碟《天空》当中。那这首歌曲大卖之后呢，王菲就开始了更多音乐上面的尝试，无论是华语或者是粤语市场，都更加走向了她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哦。而作词人潘丽玉表示呢，这首歌曲其实是先有词才有曲的，因为一般上的歌曲是先有曲才有词，但有一些比较特别，歌词是由他的笔记本当中一句“我不是你眼中的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发展而成的整副歌词，再交给杨明煌来谱曲，然后杨老师就用了三拍来写曲。没想到理性又带了情绪化的这个三拍旋律呢，就把歌词赋予了很大的生命。优选一千。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接下来排名在383位的歌曲，它又出现了。
3: 优选一千 ，393。

0: 周董、周杰伦发如雪。听众说我要唱，可是有点高。
1: 你发如雪，是美好一别，我分享感动的事。
0: 确实这首歌曲真的很高音，演唱技巧也蛮难的，它飙到高音的地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哦、周董这一首歌曲呢，你听到歌曲后段有啦啦的那个段落呢，也是他在录音室里面配唱的即兴创作，灵感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歌曲牡丹江，非常的有才华、哦、这首歌的词曲词是方文山作词，曲是周杰伦谱曲，发行于2005年。接下来、哦、他们出来了，
2: 优选1000 392

0: 听众说这首我有投，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作为专辑自传的重要序曲之一，这首歌不但是凝聚了团员们一路走来的兄弟情谊，也向命运还有所有一路同行的听众还有粉丝表达了深深的感谢还有珍惜。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但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
4: 猫在哪里，猫在哪里，刷起来，
3: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5: 你有接客，不小心都有接客。
4: 好了，HR
5: 做什么
4: 嘴了吗？
5: 你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3: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去我那个门，然后就这样。
5: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2: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5: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
4: 还是你叫你顾客先不？
2: 我的朋友，
4: 你跟他讲，记得留5星好评哦。
3: 一大早没睡醒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
4: 讲解啊，
5: 对，没告诉我的，我也缺钱呢。
4: 我就知道哎。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7: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6: 我们是橙汁鸡蛋，
8: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汁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6: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7: 快带我们回家。
6: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8: 倒数进行中。
0: 刚刚听众说周董过后马上接五月天，你是想逼死我们这个周五迷吗？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好几位都说，哇，今天又是周五林的倒数，就是周杰伦、五月天、林俊杰，你们怎么能忘了孙呢？
8: 优选1000
0: 不公平。

0: 孙燕姿的雨天，这是本地音乐人小韩还有李伟松为他量身打造的，也是他很感人的代表作之一。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星期就这周是武林周嘛，因为五月天林俊杰周杰伦，当然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啊，让孙也出来吧，通通都出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市区在 Rochor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哎，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哇，
4: 优选1000 380，
3: 我少女时代的 K 歌，好讶异哦！这首歌现在居然还有这么多听众记得，然后并为他投票，谢谢你们。

有没有哇？我收到好多好多听众朋友的简讯哦，你知道吗？这首歌我之前跟其他人推荐的时候，就不同年龄层啦，就不是我那个年纪推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啊，这首歌啊，没有听过嘞，或者是这首歌还好吧？可是我今天看到这首歌曲哦，是我刚刚爆榜到现在收到最多简讯的一首啊。你们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听众说爱太远以前一直 K 的歌，爱太远我也有投很爱的 K 歌，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太好听了，这首很久没有听到，以前很喜欢这首，我以前也很喜欢，现在还是好听。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去年跟今年我都有投，但是呢这首歌曲去年没有进1000大，今年终于是进了。还有这首歌，听众朋友说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么高的名次，真的是太高兴了，很感恩。我的歌在爱在宜顺哦，你在宜顺听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说，没有想到这首歌排名那么前呢，我还以为只有我记得，没，不是，真的很多朋友记得。然后还有看到你们的 K 歌，爱太远也是我的青春，谢谢优选一千，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让我又有机会重温少年时期的记忆。也有听众朋友说力奇的藏不住也很好听，真的是老泪纵横，他用了老泪纵纵横这四个字。这首 OK， 那其实呢唱片公司为力奇哦当年打造了音乐爱情故事四部曲，包括了爱太远、藏不住、体贴跟天堂，而这四首主打歌的 MV 它都是有连贯的剧情的，远赴日本东京去取景。据说呢这部影像故事改编自力奇自身的真实经历，讲的是一个台湾女孩到东京去读书，跟日本男孩相恋，经历了浪漫和遗憾，然后又分手的这个过程，好像一部很唯美的微电影。我还记得爱太远的 MV 当中他骑着脚踏车的那一幕。优选1379，接下来女子天团来了。

SHE 的时期，听众朋友说时间过得好快哦，他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他们成立17周年，现在都25周年了，真的是不知不觉啊。说到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关于时间，排名在378位，是一首很催泪的歌曲。优选1378。

0: 是不是这首歌曲真的不能够仔细听？但每次听这首，如果太仔细去听它的歌词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画面、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感动，起鸡皮疙瘩，对不对？然后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到父母。这首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作词的人陈曦在为妈妈过完60岁生日的时候，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让他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一气呵成写出了完整的歌词。他的歌词里头还有让我很有感触的是只为了那一句爸妈，然后很多很多肉嘟嘟的小嘴巴就想到，诶，从小啊，从 baby 的时代啊，在 YouTube 上面还有很多，还有这个歌 MV 画面哦，是从小朋友然后一直到大的那个 MV， 好感人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hears Avenue 往 Central Boulevard 的方向，在 Offil Road 之后车多，较早前 ECP 往市区在 Rochell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

0: F 四来了，听众朋友说绝不能失去你，我有头。然后有听众说爱死了，爱死了，我的青春呐、啊！哦、oh, ，baby baby， 前奏一响，回忆满满。还有听众说我想念香山菜了。这首歌曲《绝不能失去你》是为《流星花园二》所打造的主题曲。F 四还会不会有歌曲出现呢？继续锁定优选一千，
1: 优选一千。376。
0: 接下来排名在376位的这一首歌曲，这位歌手他有地铁小王子之称，这是他一举成名、让大家都知道的一首很火红的神曲，为他顺利打开知名度。恭喜景龙丢了你，排名在376位。
2: 空气中只剩呼吸，眼泪一落地成泥。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Hello UFM 1003生日快乐。自从 UFM 103开播以来，我就听到现在，是忠实的铁粉。你们的广播节目做得很出色，无论何时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被陪伴，很喜欢新的节目，非常精彩又有温度。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 接下来为你倒数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情歌经典，发行于1992年。
0: 优选一千 375。
1: 是不是前奏一起回忆杀？叶倩文曾经心痛。

0: 哇，这首歌曲听众的简讯也是超多的。好经典呐、啊！听众说这首歌我天天都有投给他。
1: 看见我走在雨里，
0: 还有听众说真的很心痛咯。还有听众朋友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当年用这首歌曲参加唱歌比赛，所以呢每次都会想起她，很经典的一首 The Best 哦。还有听众朋友记得这首歌曲的 MV， 他说这首歌的 MV 哦，他的很经典的片段，开门关门，哇，你们真的是回忆涌现。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听过这首歌曲比较快节奏的，可能是改编版的吧。嗯，因为也有很多人翻唱这首经典歌曲。它发行于1992年，当时是台湾乐坛的黄金组合陈大力作词，还有陈大力与陈秀男共同作曲的一首。接下来排名在374位的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也是一首翻唱自挪威双人女子组合的歌。
2: 优选1374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的原曲是挪威双人女子组合 M2M 在2002年推出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中文版发行于2004年，重新填词，保留了原曲轻快又带点感伤的旋律，描绘的是人初次经历失恋或者是失去挚爱时候的心碎、成长还有释怀。这首歌呢，让王心凌在华语乐坛在改编歌曲之后呢，这首歌曲大受欢迎，成为了很多朋友的经典回忆。那刚刚说到经典的歌曲，有听众朋友发简讯过来科普，刚刚的那一首很经典的叶倩文的《曾经心痛》，有听众朋友不是说听到快板吗？原来你是说在优选一千听到过他的快板，对，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快板的，叫做《真心真意过一生》啊，不是叫《曾经心痛》。就听众朋友说，就有两个版本同样的曲在同一张专辑里面。那《真心真意过一生》之前已经揭晓喽。

0: 排在今年优选意见的634位。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0: 373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TFBOYS 听众朋友说这首出来刚刚好，因为很适合庆祝我 lunchtime 的到来。确实午餐时间要到了，要到中午12点了。也有听众朋友刚刚呢就是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的他戴着耳机，他说为了不要 miss 掉，我戴着耳机去吃饭。记得戴耳机哦，要去吃饭的朋友。接下来呢继续为你庆祝你的 lunchtime。 优选1000 300

宝贝，对不起，听众朋友纷纷都说坐不稳了，坐不稳了，一边工作一边要摇起来，然后听众朋友说动起来，动起来，还有听众说虽然不是那个年代哦，但是呢，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的最爱。也有听众朋友说又杀了，又杀了。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开心起来。这首歌你们知道它是泰国原曲吗？有没有听出一点泰国原曲的味道？

0: 他的这首歌的原曲，他的歌名叫做《开心没问题》，是不是听了就很开心？改编自泰国兄弟乐队 Asani Wasan Chotiko， 不懂讲的对不对？就他们的歌曲，听了非常开心的一首1993年的歌。
1: 啦啦啦，四到八。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常常犯上了这个双标的毛病哈、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就常常就是很严格的批评别人，可是对自己的要求呢却做不到。就你会给别人定很多规定，然后自己呢一转身，规则就抛在脑后。嗯，
2: 就好像刚才你听到那个噔噔的声音，就是来自老大的电脑。如果是来自我们的电脑的话，他通常就会谁声音被关掉。
1: 对不起，我是想关掉，可是那个电脑不会用。
3: 对，对，其实我一度很想要走过去帮老大，你知道吗？
1: 你就早就应该过来关掉了，对吧
3: ？Sorry， 我下次会迟到的。
1: 你又不站起来帮我，因为我在主讲，我要关，我又不是一手两用啊。你在旁边没有帮我，还插我一刀，你这个是不对了。
2: 对，对，
1: 这样就非常不对了。对，
2: 拍一下，拍一下，
1: 来不及了。
4: UFM 103，
5: 星期一到五，
4: 啦啦啦，四到八。
6: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7: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8: 我们在澳洲。
9: 我在雅加达。
10: 我在墨尔本。
11: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2: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13: 我在华欣泰国。
14: 尼泊尔的布卡拉。
15: 我在迪沙路。
16: 在大阪
17: 听优选一千。
6: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4: 终极倒数15强。
6: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一千371。
0: 来，回来，回来，让我们把心情沉淀一下。
19: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有朋友非常努力的投他，阿琳分手需要练习的排名在371位。这首歌曲呢，就是很描绘了女人在面临分手边缘的时候，内心的那种伤痛，还有所带来的各种复杂情绪。由天生歌姬阿琳来演绎，真的非常的到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1 往乌兰在 KJ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午餐时间继续为你倒数优选一千的好歌，接下来排名在370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热血然后很有这个能量的一首歌。
1: 优选一千 370，
2: 发行于2019年，他是这位音乐人阿荣个人的第三首单曲，歌名叫《你的答案》。

0: 诶，你的嗓音有那种嘶哑的感觉哦。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非常热血的演唱，还有激昂的歌词，然后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这首歌曲其实是在阿荣发行的前几年，因为工作上面的变故很大，他处于一个低谷低潮期，一直在寻找自己，寻找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创作出来的。他想借这么一首歌来传达希望，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早日的走出低谷期，找到最真实快乐的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首歌的曲是刘涛的曲，词是林晨阳和刘涛的词。接下来排名在369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部电影的中文版主题曲，
1: 优选1000 369

0: Jam 邓紫棋他认为说呢，在宇宙的面前，人们其实很渺小，但是爱让人们变得强大。他在看过这部电影《太空旅客》，也就是《Passengers》几个片段之后呢，被两位主角的爱情所触动，所以呢，就写下了、创作了这一首《光年之外》，把电影当中两位主角，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谁吗？《Passengers》，如果你有看的话呢，他的主角是 Chris Pratt， 还有 Jennifer Lawrence。他这首歌曲就把他们在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经历演绎得很真切诚挚，让人非常的感动哦。《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接下来排名在368位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在他这张专辑当中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
1: 优选1368。
0: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0: 听众说耶，梁静茹我最喜欢的歌手。诶，我有发现今年梁静茹的歌曲表现比往年好耶，是不是梁静茹的粉丝朋友们都动起来了？如果有一天发行于2000年，这是她勇气专辑当中的歌。其实在录制勇气专辑之前，他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瓶颈期，因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发行的时候呢，宣传被迫中断，然后遇到导致他一直怀疑自己的歌唱实力，所以在为了突破瓶颈的情况之下，他主动返回马来西亚重新整理自己，尝试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找回当初单纯爱唱歌的快乐。如果有一天的录制就是在他重新调整心态还有沉淀感情之后完成的，所以歌声当中多了一份对过往遗憾的释怀，还有很细腻的早熟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BKE 网 PIE 在 KJ1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5: 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0: 优选1000，接下来排名在367位的歌曲，这是一个我要讲天团，他们真的是天团。
1: 优选1000 367，
0: 摇滚天团。这是走很多遍的路，忠孝东路走9遍。

0: 好喜欢他们的声音。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动力火车这首歌曲忠孝东路走九遍，又让听众朋友想起了台湾。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当初我去过这个专辑签名会，签在吉他上面。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每年我一定会不是说每年，他说每一次他们来我一定会安排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呢这首歌曲哦，其实是他们创作灵感来自于动力火车听众的一封信，信中讲到的是这位听众跟女朋友的一段伤心爱情往事，就是他跟女友以前常常去逛忠孝东路，后来女友突然间跟他分手，这位歌迷很茫然痛苦的在忠孝东路徘徊很多天，一遍一遍走在街头，回忆跟女朋友的点点滴滴。那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动力火车呢，就跟创作人也就是巫玉康一起创作出了这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马上回来要为你倒数到的这一首歌曲，它的歌名里头有三个九字。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祝 UFM 1003生日快乐，收听率步步高升。
2: 优选1000 366。

0: 对了，台正宵很经典的999朵玫瑰排名在366位，经典永流传呐、啊！听众朋友说这首我超喜欢，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当年我在卡拉 OK 当 KJ 的时候，客人常常要唱的，诶，他可能是你的客人之一哦，因为这位听众也说我以前去 KTV 常常唱这首歌，这首真的是很 K 的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歌曲，而且它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因为呢他的创作背景是源自于一段真人真事的。当时台正宵曾经就读于高雄医学院，在担任实习医生期间，他照顾过一位患血癌的年轻女病人。为了要鼓励他，台正宵每天都会送花给他。很可惜，那位女病人最终还是病逝了。所以这段充满遗憾和感动的真实经历，就成了歌曲背后的灵感来源。这首歌一推出就红遍了就中华区，让台正宵的知名度大增，也让他赢得了玫瑰王子的称号。999朵玫瑰发行于1993年。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dou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

0: 精彩演出，七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2: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3: 记得来哦。
4: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365位的这首歌曲是这位天后在1994年发行的首张华语大碟当中的第九首歌曲。
1: 优选一千 ,365。

0: 天后当时的艺名还叫做王静雯哦，这是王菲排名在365位，只愿为你守着约。1994年初，在香港歌坛已经大获成功的她呢，开始进军台湾的华语市场，推出了首张华语专辑《迷》。当时台湾的著名音乐人黄舒骏就为她量身创作了这一首歌曲，歌词表现了对远距离恋爱或者是痴心等待的那种坚定还有执着。接下来排名在364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天后级人物的歌，这是他为了要表达对人与人之间细腻和奔放的情感而选择的。
1: 优选1000 364

0: 孙燕姿这首《上好的青春》排名在364位，非常好听的一首哦。孙燕姿本身呢是说潮汕话的，那闽南语和潮汕话的“上好”有两个意思，就是“好”字有两个不同的音调，分别表示最好或者是最喜欢。孙燕姿这首歌曲呢，就是《最好的青春》，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表示喜好，比如说她最喜欢唱歌，很有趣哦。《上好的青春》收录在专辑《克卜勒》，发行于2014年。接下来排名在363位的这一首歌曲，歌手把歌曲的故事内核设定为对真实的人靠近的心路历程。
1: 优选一千
2: ，497。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
1: 478。

0: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
1: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363

0: 薛之谦《天外来物》排名在363位。他认为说呢，在茫茫人海当中，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的来客，感情往往是蜂拥而至的喧嚣，而主角呢，则在其中欲盖弥彰的隐藏着。那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呢，世界很大，总是有一个人的出现对你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很浓烈独一无二的爱意还有震撼，就像是一颗陨石一样，打破了原本你平静平凡的生活，所以呢才被具象化的命名为天外来物。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排名在362位的歌曲呢，是两位实力派唱将的合作，也是天王特别应十年之约特别创作的
1: 优选1000 362

0: J.J. 林俊杰还有韩红合作的歌曲《飞云之下》，这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的。刚说到呢，他应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这首歌，这也是他们首度的正式合作。林俊杰说呢，这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还有家等等身边事物的歌。他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马上回来要为你揭晓的排名在361位的这首歌曲超级经典，它是在1989年发行的歌曲，也是这位歌手一经推出便红遍大江南北的歌。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
4: 猫在哪里，猫在那里，算起来。
3: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5: 有接客，不小心都有接客。
4: 好了，你做什么？
5: 你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3: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去我那个门，然后就这样。
5: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4: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5: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
4: 还是叫你顾客先，不，
6: 我的朋友。
4: 你跟他讲，还记得留5星好评哦。
3: 一大早没睡醒啊，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
4: 讲解啊。
5: 对，没告诉我，我也缺钱呢。
4: 我就知道哎。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8: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9: 我们是橙汁鸡蛋。
10: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11: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8: 快带我们回家。
9: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0: 倒数进行中，
12: 优选1000 361

0: 这一首大家都会唱，甚至不用看歌词哦。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排名在361位，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也是他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呢，就让原本是牙医出身的他在华语乐坛一鸣惊人。歌曲很真实的唱出了单恋男人的脆弱、期盼，还有不为人知的款款深情。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在新闻过后由鱼鳞继续为你倒数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Pasiris Drive 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6合1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医疗科技业近年蓬勃发展，汇聚全球排名前30位的公司，其中20多家在本地设有研发中心。这个领域目前聘用超过17000人，产值也从2013年的55亿元大幅增加到2024年的203亿元。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今天为2026年亚太医疗科技论坛致开幕词时说，面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诊断技术及联网设备快速发展，新加坡将继续与医疗科技业者合作，推动创新、区域整合和实际应用。新加坡航空公司将全面升级机上的餐饮体验，不仅在各舱位推出全新的菜单，还采用与法国奢侈品牌合作的定制餐具。这些安排是要为乘客打造更具个性化、更优质的空中用餐体验。新航今天发文告，宣布将从今年11月启动餐饮革新。此次升级的核心是全新的新航名厨甄选 SIA Chef Selection 菜单类别，在所有舱位引入超过100道全新和改良菜肴。这些菜肴由新航内部厨师、客座名厨团队以及餐饮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融合各种家乡风味、区域特色和创意经典。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上午1:04，你好，我是雨林，茶余饭后，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是的，等会儿呢，很快就要继续给我们公布我们优选1000的这个成绩啊！哇塞，方面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的讯息，问说雨林吃饱了吗 ？Yes， 我当然要吃饱饱，我才有力气继续爆榜，对不对？你也是吃了什么好料啊？喜欢吃吗？又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也回来了，来临周末10月2号到4号 TLM 美食展呢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举行，现场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啦、优惠啦应有尽有，年终大优惠可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也可以兑换精美的好礼，参加幸运抽奖，每天还将送出500份的这个免费欢迎礼包，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3: 是的，边吃边听好歌，刚刚在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的时候，这首歌我跟欣欣都笑出来，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等你妈，不是等你爸，爸爸走比较快，亲是不是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当然呢，继续给你公布第360位还有359位的歌曲。这第360位，这首歌一出现，也是他在优选1000最后一首歌了。是的，他在优选1000就此止步了。之后呢，359是 Kampong Girl 的歌曲。
1: 优选1000 360，
3: 他很经典的一首歌。当时他来新加坡开唱的时候，现场应该是唱翻吧。作词人是蔡伯南，作曲人也是蔡伯南，是收录在他2002年李圣杰《痴心绝对》专辑里头的同名歌。

有听众说好可惜哦，他这首歌曲应该在百大啊，还有为什么这首歌曲这么早出现，可是在去年哦，痴心绝对是在587位耶，这一季其实晋升到360位的歌曲，所以它是有进步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也可能是因为他来新加坡开唱，对不对？接下来这位朋友，有听众说，是不是那首？优选1359，还没出现，不是你说的那首《迪奥大影》，这是《节约用爱》。作词人是张简君伟，迪奥大影作曲人是张简君伟，优选1359位。

是迪奥大影所演唱的《节约用爱》，优选1359位的歌，它是新进榜的歌，很厉害，对不对？一月进入到359，哎，有听众说哦，节约用爱，他每天都有在投，他表现很棒了，这一次何止很棒啊，非常之好。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大影今年的成绩很厉害哦，蛮多歌是有进入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开始在问我说，哎，另外一首歌曲出现了没？还没，因为那是他心目当中的 top one 的歌曲，你不要这么急着预测冠军歌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年稍稍有点改变哦，你去预测冠军歌曲只有一次机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预测了你的冠军歌曲，假如你预测的冠军歌曲不小心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出现，你就没有再机会预测另外一首歌了，因为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你要小心谨慎投选。 OK， 迪奥大影的这首歌曲《节约用爱》啊，我很喜欢歌词里头说一句，离开你后我开始节约用爱，也把爱留一点给自己。是的，有时候在爱情里头，我们很容易就是把全心都投入进去，但是忘了把那份爱留一点给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啦。之前呢还有李圣杰《痴心绝对》，优选1360位的歌，算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了。接下来第358位的这首歌曲呢，这应该也是他的成名曲，优选1358。张宇那时候写这首歌曲给他的时候呢，是有原因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待会儿告诉你。这是彭羚演唱的《囚鸟》，优选1358。

0: 彭羚所演唱的《囚鸟》，1996年的作品，作词人是十一郎，作曲人是张宇。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张宇正为自己还有彭羚的两张专辑制作而非常忙碌，所以很少回家。张宇的妻子就是十一郎啊，他孤身一个人在家，就觉得很寂寞啊，就觉得好像囚鸟一般。后来张宇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着关于囚鸟的歌词，于是呢为这个歌词配曲，再送给彭羚唱。我觉得意思浅浅啦，我是意思非常的明显。优选1358位的歌，彭羚的《囚鸟》。哇塞，旁边有听众说，哦，这是他年份的歌曲，《囚鸟》彭羚好听。还有听众朋友开始唱起这首歌曲。再来有听众说，于林 No Mayday OK， 就让周林出来就可以了。昨天被惊吓到了是吗？对不对？因为有听众朋友说这一周是什么武林周啊，武林周，因为有五月天、林俊杰、周杰伦，还有听众说周深还没有出现哦，你要周深出现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ECP 朝市区方向在 Rog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22，你好，我是于琳，现在在给你进行的就是优选一千的榜单成绩。刚给你公布到358位的歌啊，接下来357位的这首歌曲呢，左安安在创作歌曲的时候采用了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中的主题作为副歌的旋律。你有听过那首歌吗？不可能没有听过，因为你一定有听过这首歌。通过爱的童话世界被现实摧毁的意象表现出来之后呢，第356位是90年代街知巷尾都会听到的疗伤情歌。
1: 优选一千357，
2: 这时候可以动起来了。 SH 歌迷们在哪里？这是你的歌啦。2005年薛仁成填词，左安安谱曲，收录在 SHE 2005年所推出的同名专辑《不想长大》。

SG 不想长大，有听众说铁粉在这里，那这首歌曲你肯定有投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说哦好嗨哦，现在还好，现在还是他的 lunch time， 可以一起 K 歌。这是2005年的一首歌曲，也是 SG 的不想长大。有一些听众朋友就问说，因为你这首不是疗伤情歌啊？不是啊，我说是356位接下来这首，刚刚是在预告但是呢这首歌曲我要提一下，搞不好有一些听众没有听过诶，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在播苏慧伦爱我好吗，还有那个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的时候，有听众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是1990年的作品1990年当时红遍大街小巷，优选1356，听这个过门，请问你认识这首歌吗？你知道这首歌吗？知道的话当然可以高声一起唱，李翊君《风筝的承诺》。

有听众说回忆杀，当然有听过这首歌曲，是他的年代的歌，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由吕国良作词，马思野康二作曲，他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马思野康他创作的西洋之歌。那也有听众朋友都知道了，他说比较喜欢广东版，因为他有两首广东版本，一首是梅艳芳的西洋之歌，另外一首是千千阙歌，是陈慧娴的版本。我自己是有听过梅艳芳的版本，但是我没有，就是我对陈慧娴的版本好像比较不那么熟悉，但是有听众说很好听，两个都很好听。1990年他还在读高中啊，风中的承诺，杀到杀到。

0: 都不那么熟悉，但是有听众说很好听，两个都很好听。1990年他还在读高中啊，风中的承诺，杀到杀到。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喜欢梅艳芳那个版本哦，你看我就比较熟悉梅艳芳的那个版本。还有呢，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呢最初是收录在李翊君1990年发行的专辑，对，那张专辑叫这样的我。那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355位的歌曲了。有听众朋友说进入350大，他想也是时候进入神仙打架的年代的歌单了。林俊杰、周杰伦、孙燕姿、五月天、蔡依林、 SHE、 王心凌、张韶涵、陶喆啦、王力宏啦，都陆续排队进场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33，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朋友说，他的 lunch time 要结束了。他的 lunch time 到1:30而已，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听了，对吗？要去回去工作了，对不对？哎呦，接下来要公布355位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来头也不小哦，是国际音乐人萨顶顶的，他邀请知名的音乐人和著名的作词家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当然呢，其实当时录完这首歌曲之后，毛毛他就说，他就坐下来长叹了一句话。你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吗？
1: 优选一千
2: ，355。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歌。当时萨顶顶是邀请了简弘毅，还有作词家海雷为毛不易量身定制这首新歌。歌曲开篇就好像毛不易自己的写照，不论周遭环境如何，他总是一副顾我的姿态。但是录音完毕之后，毛毛瘫坐，长叹了一句话。你知道那时候毛毛说了什么话吗？

这是毛不易所演唱的《不染》，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当时呢，就是毛毛录完这首歌曲之后，他瘫坐下来长叹了一句话，他就说这首歌唱得好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曲其实超出了他的舒适音区，所以如果毛毛唱得很辛苦的话，你唱的辛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啦，我们普通人根本不是歌手那种程度嘛，对不对？不染这首歌曲诶不错哦，比上一季的成绩好一些哦。这是毛不易的不染，这一季是在355位。接下来354位的这首歌曲呢，它是翻唱的，原唱人你知道是谁吗？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像大家都知道原唱人是谁吧。优选1354

0: 我好喜欢听邓紫棋飙高音，她的高音很有力量，哎，她是用她胸腔硬顶上去，所以你听了之后很有那种哇很爽快的感觉。即便你自己在 KTV 唱不上去啊，试试看也不错嘛，对不对？有那种就是帮你减压的那种感觉。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有听众朋友说她不是原唱啊。对啊，邓紫棋不是原唱，原唱人刚刚很多人就知道了，是逃跑计划。逃跑计划才是原唱。2016年呢，在盖世英雄这档节目里头呢，邓紫棋她重新演绎了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后来有收录在她的专辑里头，所以呢这是逃跑计划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它不是原唱，原唱人是逃跑计划。但是有听众朋友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他说 I like James version better。 邓紫棋354位的歌，这首歌曲今年也是有稍微晋升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1:45了，继续给你公布353位，还有352位的歌曲。353位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和我们早班的其中一位帅哥有一字相同。之后的那首352位的歌曲，给你一个暗示：苍兰诀。
2: 优选一千 ，353。
3: 听说他在中学的时候很爱到 KTV 练歌，然后高中就学习美声专业。后来就顺利成为了歌手，就是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同事的推荐下，他开始在就是给唱片公司发掘，推出了这首歌。

0: 非以张文婷的绝爱，我觉得他的歌声非常有辨识度，哇，唱这首歌曲真的整个气势都来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古装仙侠剧《苍兰诀》的主题曲，你有看这部剧吗？他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剧都还没有开播，只能先按照歌词字面上的意思去感受一下这个《苍兰诀》的故事，然后有拔情绝爱这四个字嘛，他上网去查意思的时候还特意去请教他身边爱看古装的朋友，就大概理解说这个意思是一种很刻骨铭心生死离别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有唱出这个 feel。 诶，虽然他没有看这个剧，这就是天生歌者吧，因为他就是对这个歌词理解还有想象的代入。这首歌曲的录音也只花了两天的时间，非以詹文婷绝爱优选1352位的歌曲。之前是陈环的是你先说的喜欢，陈环中学的时候就很爱到 KTV 练歌啊。你小时候是不是应该叫小时候嘛？你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 KTV 练歌吗？搞不好当时练着练着练着就有机会了。这个歌曲呢是你先说的喜欢，这一季其实也是有晋升啊，353位的歌。等会儿资讯之后继续回来，是本地国民天后的时候啦。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1: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啦啦啦，4到8，
5: 30岁了，一切还来得及吗？
6: 皮肤30岁之前，如果你不好好的保养它的话，你30岁之后，它已经定型了，动就是动那个地方，很难补回来的。
7: 嗯，对，真的嘞。
8: 你为什么看着他的脸，然后你说真的嘞？
6: 他就只有你的脸跟我的脸吗？
7: 真的只能看我的脸是有些动啦。
6: 对对对，
9: 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来得及啊，有这种真的来不及了。
6: 比如说，
9: 其实我一直呢，就是有一个想要当这个。唱跳歌手的梦想。欸，你们这个是什么意思？
6: 到哪一根筋要做唱跳歌手？
9: 不觉得很好玩吗？
6: 我大概自从我在我家照过镜子之后，我大概就知道这个不切实际了。对，小学我就知道了，小学就放弃了。
9: 我要参加选秀也不能，因为我太老了，他们不要我。
6: 有啦，中年好声音吗？
7: 不是唱跳歌手，
6: 可以唱跳的。
4: UFM 103，
8: 星期一到五，
4: 啦啦啦，4到8。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10: 优选1000 351。
0: 我说了国民天后，果然就是有听众朋友猜到他了。陈洁仪优选1351位的歌。

0: 一站陈洁仪心痛优选1351位的歌，这是收录在那天那夜专辑里头的一首歌曲，作词人是林秋离，作曲人是许环良。哇，现在我哇塞方便听众朋友唱翻了，我收到了很多音频，当然呢也有听众朋友啊，刚刚就问我说，于琳啊，这首歌曲出现了没？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首歌曲其实偏冷门，我就说还没，他说哦，那太好了，就代表说他可能在 top 10，对不对？你知道，如果他在我们的投票单里头，也不代表说，因为我记得我们投票单好像1500首歌曲，对不对？他未必会挤进1000，他搞不好是在1000以外。
1: 哎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VK1 朝 PR1 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PR1 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在这个气温现在目前是25度，最低温最高温是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p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2:02，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现在再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那一个小时刚过去的这个小时啊，他就五首他投的歌曲已经出现了。你所投的歌已经出现了吗？刚快快给你回报一下，给你听到歌曲包括了陈洁仪351位，心痛352位是非以詹雯婷的绝爱，353位陈环是你先说的喜欢，354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355是毛不易的不染，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356位 SHE 不想长大，357彭羚的囚鸟，358位，359位是 Dior 大隐他新进榜的一首歌节约用爱，以及360位李圣杰痴心绝对。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350位的歌曲啦。这位朋友他是五月天的成员，他的名字叫蔡生燕，他所谱的一首歌啊，这个歌曲是他写的。你知道蔡生燕是谁吗？我其实在做歌曲搜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好笑，应该没有多少人哦，除非是他歌迷，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知道的五月天就是知道他们的那个平常用的名字，对不对？蔡生燕你知道是谁吗？就是这位了。优选一千 350，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由陈信宏作词，蔡生燕谱曲，2006年收录在五月天他们推出的第6张音乐专辑《为爱而生》当中。

五月天最重要的是这首歌曲的出现让舞迷们集体崩溃啊我就是在做这首歌曲的搜寻的时候啊，看到那 Wiki 他是写说蔡生燕作曲，我就想说为什么硬要写蔡生燕，为什么不写玛莎，我就想说搞不好有些朋友不知道玛莎就是蔡生燕，蔡生燕是他真名，所以这是玛莎所谱曲然后阿信所填词的一首歌曲，优选1350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也出现太早吧，不是应该在3点50分之后才出现的一首歌曲吗？这首歌曲上一季确实是在193位，这一季滑落到350位、再来呢，这首歌曲其实表达出不要江山只爱美人的内涵，以及人们应该珍惜生活中的小事情小细节的道理，算是整张专辑中非常令人畅快的一个旋律。而且有舞迷也说其实蔡生燕就是玛莎啦 OK， 他有一个演唱会版本叫玛莎的小事，为爱而生呢也是一张别的成员陆陆续续参与作曲的一张专辑。那接下来也是很畅快的旋律，这首歌曲作词人是厉曼婷，作曲人是 Kina Shokish， 喜纳昌吉。优选1349。这首歌曲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小朋友也会唱，大人更不用说。周华健的《花心》，优选1349位的歌曲。

0: 孙燕姿《风筝》。这是由易家扬填词，李伟松谱曲，优选1348位的歌。之前在听到周华健的《花心》，优选1349位。有听众朋友说，他的大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花心》，现在他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他每次都会播这首歌曲给他听，希望他可以战胜病魔，也希望你的大姑可以身体健康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诶，风声很久没有听到了。是的，而且花心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播了。那优选1349位的歌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云林这首歌曲原曲是日语曲对不对？是的，它的原曲呢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 民谣为这个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一个主题曲，作词人是利曼婷，那是周华健后来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容易逝去，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每一寸光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PE 朝 PRE 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PRE 朝大市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这个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今天这个烟霾还是有点重啊。昨天虽然有下雨，但是我觉得哇，今天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哦，必须要戴上口罩，戴紧一点，你要多喝水哦。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0: 刚刚提到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嘛，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要时刻珍惜。这首歌曲副歌歌词说：“依依不舍，舍不得。”
1: 优选1000 347。

小鬼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优选1347位的歌曲。有听众朋友说啊，小鬼真的是舍不得他。当时小鬼黄鸿升在2020年传出死讯嘛，2011年的时候在 YouTube 上架的这首 MV 留言区一下子就成为粉丝聚焦然后悼念他的一个地方。歌迷之所以蜂拥而至，就是因为在这首歌曲里头唱到了那个依依不舍舍不得，所以歌迷就留言说，虽然你人已逝去了，但是你的音乐跟笑声将会不朽，谢谢你这首歌让我追到我的女朋友。我觉得这对一个歌者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一个歌手为什么要做歌手，除了他喜欢唱歌之外啦，也希望留一些什么给这个世界。那我觉得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份礼物，不是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昨天他才在回顾之前的综艺玩很大，他是一个综艺玩很大的铁粉，那时候听到小鬼的噩耗的时候他很难过很难过。现在节目虽然在，但是他心中黑队小队长永远都是小鬼，他是一个很努力很努力的艺人，愿在天堂的他安好，大家都还记得他哦。是的，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惋惜，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一个这么努力的人，林富平的一个艺人，这似乎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规范，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即便走了大家都还记得你的好，记得他的歌啊，这就是我觉得他给我们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一个方向，不是吗？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鼓励，带来很大的这个鼓舞。接下来这位朋友第346位的歌曲呢，其实他是在1997年的时候逝世的一位朋友。优选1346，由许常德作词，陈志远作曲，也是张雨生生前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专辑里头的一首歌，张雨生

0: 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UFM 1003，我们的优选一千第346位的歌。有听众说，那么巧，这两位歌手都是英年早逝啊。也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和他一样年纪了，他跟你一样大哈、哦。还有这位，因为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说啊，好怀念这两位。然后我本来就是然后被这个他们的情绪牵动啊，那突然之间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音频来大唱这首歌曲，我突然之间就笑了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给你听听看。
1: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
0: 他唱得好澎湃哦。
1: 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海不停休。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
4: 一支风帆。
5: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6: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6: 大声唱。
5: 10月3号傍晚6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5: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6: 我们不见不散。
7: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零。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是的，现在在给你倒数优选一千的成绩，已经到了345位的歌曲啦。接下来出现的都是两把温暖的声音。

味的歌曲啦，接下来出现的都是两把温暖的声音。345位呢是来自新加坡的华语新生代创作歌手，他的声音温暖，他的样子帅。之后呢，第344位的这位朋友是原住民。优选1345。

0: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优选1000 344。

0: Aline， 大大的拥抱，优选1344位的歌。之前能听到生门卓振声《最对的错》345位的歌曲，作词人是陈信言，作曲人当然是卓振声。有听众说，我有投生门的《最对的错》，一定要支持本地创作啊！这首歌曲呢，意思是指有一些相遇和抉择，虽然结局不完美，但是在成长的路途上却又是对的。必须经历的一些历练。那这首歌曲呢 Aline 大大的拥抱344位，也说在步调匆促生活繁忙的现代社会中啊，许多人常因为工作啊、求学等啊因素啊相隔两地。 Aline 是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传达呢，生命再繁华，世界再辽阔，人们渴望的其实往往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副歌融入了原住民的这个哼唱，呜啦啦啦啦啦啦呀！哎呀，那个是充满阳光温暖的，就他们原住民在唱这歌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他这个开心快乐吗？有听众朋友说，今天真的好好听，好想翘班去唱歌啊！不行，我做你理智的声音，不许翘班，大家工作。赚钱还是非常之重要，歌曲听着唱，一起唱就好了。等会儿你有时间你再去 K 歌啦，对不对？不用翘班的，不用翘班的。Hello， 再来有听众朋友说，刚刚那位先生他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是遇到大海吧？他说好可爱的听众哦，对不对？接下来呢，可以继续给你公布第343位的歌曲呢。这两位呢是在教会认识的，他都是大麻的歌手。之后呢，第342位是他写给前男友的歌，他们俩还差点就订了婚。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2:43了，马上要给你公布343位。这首歌1995年李宗盛到了马来西亚挑选新人，然后他们的唱片公司呢照例啦就整理了一堆应征作品给李宗盛听，所以这两位朋友呢当时呢是一起共同创作专辑 demo 参加了这个甄选，然后也邀请当时已经在教会活动中的认识的这位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参与。李宗盛说其实他在听了几百卷的 demo 带之后有点疲累啦，很累，准备要放弃之际听到了最后一卷 demo， 就是你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
2: 优选一千 343。
3: 当时李宗盛耳朵精神马上为之一振，当下就决定签下他们，这就是无印良品优选一千343位的歌曲《掌心》。

无印良品掌心，有听众说这是他中学时期很爱听的一首歌。接下来第342位的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他真实的故事，就是他在高中时期呢，就和一位男生交往嘛。这个男生后来去澳洲念书，然后他开始热衷于音乐创作。男方有感受到女方对音乐的热情更胜于爱情，所以爱情就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终究还是说了再见。可是他后来有一次他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在商店街看到对方牵着另外一个女孩，当时呢心中他还是有一点点酸酸的滋味。优选1342，所以这首歌曲就诞生了。 Penny 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Penny 戴佩妮优选一千342位的歌，街角的祝福。等会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第341位的歌。这位朋友呢，当时他出道前呢，他写出来的歌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接受。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就是当时他们现在知道他这么红哦，会不会垂心肝呢？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1: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 1003
6: 25岁生日快乐。
7: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0: 这位天王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被吴宗宪赏识，加入了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制作助理。但是他写出来的歌没有人要。1999年12月的时候呢，吴宗宪就告诉他，如果你能在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我就帮你从中挑出10首歌曲，帮你出一张专辑。这就是专辑里头的其中一首
4: 优选1000 341

0: 周董周杰伦，黑色幽默优选一千341位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CTE 在兰州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面对地缘政治紧张、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变革，新加坡需在顺境时建立缓冲，持续调整经济，并保持开放协作，才能迎浪前行，从变化中寻找新机遇。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前副总理王瑞杰星期二在2026年财新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阐述如何在变革的时代建立韧性。延宕于3年的新加坡第四家鸡蛋农场在林措港动土，首期工程预计2年内竣工，鸡蛋料在2028年推出市场。农场全面建成后，年产量可超过5亿个，届时本土蛋产将可满足本地约一半消费者的需求。被指违反保护令，在邻居住家外大声唱歌念经，还在地上敲打铁罐长达11分钟，69岁老伯否认发出噪音，称只是在住家外一边清洗罐头一边唱《草原之夜》而已。被告黄柱辉面对3项违反停令和抵触防止骚扰法令的控状，控方以1项提控，余项暂时搁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下午3:03了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是的，我们已经公布到第341位的歌曲了，快快给你回顾一下。刚刚听到341位是周杰伦的《黑色幽默》，342是 Penny， 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343无印良品《掌心》，Aline 的《大大的拥抱》，344位，345是 Sherman 卓振声《最对的错》，346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黄宏生小鬼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347位，孙燕姿风筝348，349位是周华健的花心，以及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优选1000，350位的歌曲。我们优选1000现在倒数正在进行中，而且我刚刚私底下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在揣测我们的这个 top one 的歌曲是什么，你的预测冠军歌怎么样，进行的如何啊？优选1000冠军歌曲预测，记得上网 sph.sg/u1000 参与冠军歌曲的预测投选，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但是有别于往届，就是呢你投选预测的时候呢只有一次机会，往年我们就是你可以反复的投嘛，如果你要改变主意的话还是可以改变主意，今年不是，一次机会 OK， 所以小心慎选，每人只有一次猜测的机会。10月2号星期五午夜2359截止，参与冠军歌曲预测的朋友呢，在10月3号也就是星期六到 VivoCity 举行的终极倒数活动现场要签到 check in，首250位听众也可以获得诚诚礼包，这是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哈。签到的柜台呢，将从下午5点半开始开放。那优选1000冠军歌曲揭晓之后呢，现场将会抽出一位预测正确并签到的得奖者，得奖者必须在现场才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金。不在场的话我们就视你为弃权，有需要这个网址记不住到网址的朋友，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给我，我把那个网址传给你。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也谢谢场地赞助 Vivo City。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2: 继续公布340位的歌。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之后呢第339位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
1: 优选1340。

0: 有听众说，张信哲跟你很有缘哦，他一直出现在你的时段里头，我一直这样想，几乎每天呢，是每天吗？信仰这首歌曲优选1340位的歌，然后有听众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发讯息进来跟我讲，于琳啊，早前整理家里的时候，翻到他老公的记事本，发现他老公写了这首歌曲的词给他的前女友，他突然觉得很难过。我说后来你没有问他，他说有问了，他就说过去了啦，不要看过去，要看未来。可是你老公说的也没有错啊，他都过去了，他自己都已经过去了，你就是他的未来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当下你肯定会有一些，你可能现在回想也会觉得说，哎呀，如果当初齁，假如以前齁，有很多假如，有很多当初什么这些，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你当时当下肯定就是做了你认为是对的决定，无论后来是怎样啦，但是你当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是人生是往前走的，你的人生还是往前走的。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他就说我们很多人会后悔过去啊，做一些什么事情，什么笨事，对不对？傻事。可是当时你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做下的决定，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你当时还是继续往前走的。无论如何，无论你做了什么决定，你的人生还是往前走，所以你还是往前走。他已经往前走了嘞，你也要往前走吗？
1: 嗨，我是张信哲，在这边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优选1339。
0: 接下来这首歌曲，1993年的作品，作词作曲人是李子恒。这首歌曲的过门好经典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这首歌曲一经发行啊，在台湾畅销一时，连续数月是 KTV 点唱冠军，林慧萍的《情难枕》。

林慧萍《情难枕》，有听众说他是00年的，但是他也超喜欢这首歌。哦，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首歌曲的？还有这位听众说，于琳啊，这首歌曲是不是有广东版？是，而且是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演唱的，他的版本叫做《痴心换情深》，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哦，李子恒的作品，喜欢喜欢。是的，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338位的这首歌曲，是他和国际音乐团队合作的一首歌。优选1338，当时他专辑远赴瑞典，和知名的制作人叫 Freddie Hextam，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他的名字了。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人，然后跟他一起合作。作词人是周兴哲、吴亦伟，作曲人是周兴哲。2017年的作品，这是周兴哲所演唱的《如果雨之后》。最近这个烟霾啊，很严重。下过雨之后，天气都会比较好一些些，对不对？优选1338位的歌曲。

0: 上一季是在357位的歌，这一季稍稍上升，这是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优选一千338位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E 潮 PRE 在彭郭若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88551003。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22，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我们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接下来要出现的是天后天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的歌曲作词人是林夕。林夕其实他有写过很多书啊，然后林夕在他其中一本书中有自曝说，许多书中的内容其实是被人遗弃的歌词，像这段随笔，就是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我念给你听，它叫做《灯塔》，这就是随笔的内容，目的是要看见灯塔而已，没有人以灯塔当目的地，只是看到光在那里，要到哪里，反而不再重要，就像有了没人去过的天堂，人间就不再像地狱。听完这个随笔，你猜得到这是什么歌吗？
1: 优选一千 ，337。
2: 孙燕姿《天使的指纹》，等会儿的歌曲也跟天使有关哦。

0: 今天舞迷们在我的时段里头崩溃了两次，对不起，不是我故意的，是你们投出来的结果的。五月天优选一千336位的歌曲《天使》，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这个游戏创作的嘛。在游戏中呢，小天使他要默默的帮助对方不被发现。这首歌曲讲的就是天使随时都在我们身边，你可能也是别人的天使啊。之前是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优选1337位的歌。等会儿在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335位还有334位的歌。335位是一首翻唱曲。
1: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寇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3: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3: 记得来哦！
0: 记得来哦！我们的终极倒数，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有开车来吗？周末 Vivo City 停车位是比较抢手的哈，所以建议你早点到，也可以逛街购物啊，尝美食，那边很容易迷路嘞。我在那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其中一个聚餐是在那里，然后呢，我就找那个。

0: 哦，也可以逛街购物啊，尝美食，那边很容易迷路嘞。我在那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其中一个聚餐是在那里，然后呢，我去找那个地方的时候转了一大圈哦，我才找到那个地方，因为真的很大。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轻松一点 VivoCity 入口衔接 Harbourfront 地铁站，就是东北线或者是环线都有，你乘搭这个扶梯到三楼，从 Food Republic 旁边的玻璃门走出去，就可以找到 Amphitheater 这个露天剧场。昨天有听众问我说，余林是不是在那个马歇旁边？ Yes，
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这首歌曲是翻唱自 Destiny's Child 的 Brown Eyes， 之后呢334位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
1: 优选一千 335。

SHE 恋人未满，这是他们2001年的出道作品，也是、让他们三人一炮而红的歌，所以这首歌曲对 SHE 来说别具意义啊，优选1335位的歌曲，马上给你听到334位的这首歌呢，是他当时写给他的前女友的一首歌。他有一个性格各方面和他很相似的女友，但因为特别相似反而不能在一起，所以当时他写下这首歌，你的样子是人生中不会再见但却不曾遗忘的那个人，优选1334，他的经典歌曲，这是在1988年所发行爱人同志当中的一首歌，罗大佑，你的样子。

0: 有听众说他听这首歌曲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才10岁，现在都几岁了。罗大佑的《你的样子》，优选1334位的歌。有听众说，哇、哦，听到鸡皮疙瘩 ，straight up goosebumps 啊！还有听众说，超喜欢这部电影的，看了无数遍。说的应该是阿郎的故事了，因为它是电影《阿郎的这个故事》的国语版片尾曲。还有一个警匪片叫《城市特警》，是它的插曲。
1: 优选1578。555

0: 507。
1: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3:43了，继续 K 歌啊！这首歌曲非常好 K。
4: 优选一千 333。

0: 梁静茹 Fly Away， 优选1333位的歌曲。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因为在 office 里头，然后不能高唱这首歌，他说憋住，好辛苦，每一天都要投这首歌曲。在投选期间的时候，哦，终于听到了，可是现在刚好又在 office 不能唱出来。我懂你，我懂你，怎么办？怎么办啊？你能只能在礼拜六的时候啊，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 K 歌了，就只有这样了，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这首歌曲呢，作词人是陈默，张天成，作曲人是蓝奕邦，梁静茹非常好 K 的一首歌曲。有听众说，哎，进步了，没有错，上一季是在374位，这一季来到了333位。等会儿呢，在资讯之后给你休息一分钟啊，你可以去喝个水啊，上厕所可能有点难啊，喝个水啦。喝个水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332位还有331位的歌。332位他的经纪公司呢是在抖音上看到他的影片才挖掘他走上职业歌手之路的。抖音嘞。之后呢，第331位的这位朋友，我觉得挺好笑的，就是刚刚有听众问我说，诶，玉玲不是讲说这个礼拜是武林周吗？五周都出现了，林俊杰还没有出现哦。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UFM 1003啦啦啦4到8，现在就介绍我带口具，就是我家的狗狗去一个新的那个 daycare 嘛。
4: 嗯，
3: 因为沈佳怡给我那个联络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这个人是假干当的。
4: 嗯，
3: 于是我就从简讯呢到我去见面的时候呢，我就是用英语沟通的。
4: OK，
3: 可是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由于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英语真的是鸡同鸭讲，
5: 没有，
3: 我都不懂他在问什么鬼，你知道吗？然后我答着他有点，比如说他问我狗狗走路有没有什么 back down 之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我还以为他问我走几次，我说每天走2次喽。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跟沈佳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突然间昨天下班的时候传一个简讯给我，老大老大，我听说哦 Elvin 的中文很好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鸡蛋糕，我就传了简讯给那个 Elvin。
5: 哦，真的、啊、Elvin 有回吗？
3: 有啦，
4: 你传中文，
3: 你好，我同事沈佳怡说你的中文其实很好的，他就哈哈哈哈，还可以啦，
4: 怎么跟佳怡那么像？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我应该生气的是沈佳怡，
4: 是
3: 气死人了，我讲吗？哎呀，哈哈哈哈！我给你看一堆哈哈哈哈的，哈个头啊，哈哈哈！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 332。

0: JJ 林俊杰这首《冻结》排名在331，刚才也听到了332的歌曲王赫也《从前那个女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Boon Lay Way 往市区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看到近一个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就在西部还有南部。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1。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哟，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是 Xavier，
3: 我是嘉怡，
2: 我们今天一样进行的是优选一间的空中倒数，
3: 今天来到了第七天。
2: 哇哦，应该有很多很多你们心目当中有候选的那首歌曲已经陆续出现了，对不对？
3: 嗯，
2: 从早上九点听到现在，这样心情怎么样？
3: 我觉得现在很嗨，你知道吗？而且因为我刚刚就喝了茶，咖啡因现在就是让我整个人就是非常醒起来的那种感觉。
2: 准备好劲歌热舞了是吗？
3: 对，所以今天你们都要小心一点哦。我觉得我今天会有点好笑。
2: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当然。嘉怡呢就是非常的用心，也会拍一些就是IG story。 对，所以如果我要看到就是在倒数的嘉怡还有我啦，因为我偶尔会入镜一下，
3: 是长怎样的话，给他唱一下。
2: 对对对，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嘉怡的 IG， 然后也可以关注 UFM1003 的 IG，
3: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Xavier 的 IG。
2: OK， 听众问说老大回来了吗？老大明天就回来了。
3: 还有另外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在空中倒数，就是从4点到7点，在七点之后呢，我们也有
2: 我要点歌，所以就是你可以继续听下去啦。在七点的时候，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啊，你想要点播给某某某的话，你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点一首歌。我们这个就想请七点的时候再告诉你。我们这个小时要继续来揭晓330到321的十首歌曲。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
3: 在排名340有张信哲的信仰。
2: 信仰。
3: 信仰，对。
2: 信仰，听起来像新娘。
3: 哦，没有，信仰，
2: 信仰。OK，
3: 对。
2: 339是林慧萍的情难枕。
3: 还有338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
2: 孙燕姿天使的指纹排名在337。
3: 还有336没有指纹是五月天的天使。
2: 这两首歌排在一起哦。接下来的一首歌，哇，听到这首歌曲就想到了他们恋人未满 ,SHE, 今年出道25周年咯，排名在335。
3: 还有排名334罗大佑的你的样子。
2: Fish 梁静茹的 Fly Away 排名在333。
3: 332有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2: 还有331是 JJ 林俊杰的
3: 冻结。
2: 这个小时到底会听到哪些歌曲呢？继续锁定 UFM1003， 马上要为你揭晓的就是排名在330的歌曲。优选一千
3: 330。感觉这首歌曲在最近几年在 TikTok 上比较红一些些，比当初在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又再爆红了一阵子。
2: 而且前阵子我记得在天赐的声音当中也有歌手他们重新演绎这首歌，就让这首歌比以前刚发行的时候又更红了一些。
3: 我指的那个红哦，就是因为我在很多 TikTok 的短剧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做背景音乐。
2: 对，感觉就很适合。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
3: 哦，你知道了吧？我们要大 K 歌咯。
2: 这首歌就把爱情当中的那种无奈写成一封信的感觉。330蔡健雅的 Letting Go。

0: Tanya 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排名在330。
1: 这一首歌曲真的是带回来很多短剧的回忆。
0: 嗯，啊，短剧看来你也看了不少。
1: 应该没有比你多吧。啊，
0: 有听众是说，哇，这首歌我有头我有头，就是出现在330，其实感觉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成绩。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他们是同一挂的，就是属于同一种非常虐的情歌。
0: 这首歌呢是发行在1991年，就是描写了人在爱情世界里，你可能会有那种战战兢兢还有迷茫，面对要付出感情的时候，你又不确定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真心交出去呢。优选
1: 1329，由他作曲，由他演唱，这一首吴思凯的
0: 一颗心交给谁，
1: 排名在329。

0: 这一起唱呢？这首歌吴思凯在1991年发行的《一颗心交给谁》，
1: 收录在他的专辑《爱的过火》当中的一首歌曲。
2: 过去我为爱流过泪，现在已锁上我心扉，孤单和寂寞只敢陪我清晨睡。
0: 哦，这个抖音有练过哦。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328的歌曲，不晓得有没有跟听众就是跟嘉怡一样，就是有点搞混了。
1: 对，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不是我们的国宝唱的吗？
0: 但是啊，不是不是，可能搞混了。虽然它的歌名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是旋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优选1328。我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林夕写的词，黄韵玲作的曲。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有看过《心动》这部电影吗？金城武、梁咏琪还有莫文蔚主演，讲述了一段真挚而令人遗憾的初恋故事。那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就用非常细腻深情的嗓音诠释了在剧中当中让人非常怀念思念的情感。

0: 这首排名在328的歌曲林小培的《心动》哦，
1: 听众就是有 WhatsApp 告诉我们说，其实陈洁仪还真的有唱过哎、
0: 欸、哦，所以我没错，
1: 对，在2011年的时候，
0: 他是重唱吗？他就翻唱啦、
1: 对，他翻唱，原唱还是林小培、因为可能年纪的关系啦，所以。就你可能当时听到的时候是陈洁仪的版本
0: 了，所以你听到的就是林小培的版本啦。
1: 对，就是、没错，林小培的就是1999年发行的，陈洁仪是在2011年的时候他才重新推出改编翻唱的版本，这是排名328，林小培的《心动》。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第二条川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优选一间的空中倒数，今天我们要陆续公布，就是排名在300XX的这一些歌曲。
3: 300XX
2: 就是3XX啦，就300多的歌曲。
3: OK，
2: 三字头的，对对对。
3: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他们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歌后级的人物一起唱的一首歌曲，
2: 铁肺歌后。这首歌的曲名呢，当时其实出来的时候还蛮。就是引起大家关注的。
3: 怎么说？
2: 因为就是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网络流行用语嘛。如果说你可能经常上网的话，你蛮常会看到人家用这五个字来去形容，可能就是就是你跟我
3: 在有毒关系里
2: 之类的。
3: 哦，就有点 toxic 这样子的一个 relationship 当中，就会用这样子的一种形容词。
2: 我们可能就是讲那种在爱情当中会相爱相杀嘛。
3: 哦，
2: 那如果说在网络流行用语的话，会怎么来形容在感情当中相爱相杀这种非常矛盾的情感关系呢？优选1327。

0: 这首歌就是831跟阿琳黄丽琳一起合唱的
1: 《来互相伤害》，
0: 排名在327。优选一千 ，326。刚才是什么声音？OK，
2: 是唯一的声音
0: 啊，很可怕。接下来这首排名326，他们是三个人。
2: 还好不是五个，虽然他们的组名当中是有五这个字。
0: 高吾人的这一首《唯一》排名326。

0: 告人的唯一，这首歌邓紫棋也有翻唱过，不过还有就是稍微修改了一下他的歌词啦，在邓紫棋的版本当中。
1: 他是修改了什么啊？你记得吗？
0: 我不大清楚。
1: OK。
0: 但是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是蛮虐心的，因为在一段关系当中就会希望说我是你的唯一这样子嘛。
1: 哎呦。
0: 但是你对这种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你的唯一的那种猜测还有不安，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1: 其实很挺 sad 的，就是你还要去一直猜，很累嘞。
0: 真的，326告人的唯一。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接下来有他的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 325。
1: 哦，这一首歌曲会听到钢琴的旋律，也听到他内心的爱还有感恩。
6: Thank you。这边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1: 都由他来说啦。

0: 众说 no，
1: 他有一个谢谢你们还是什么的在后面是吧？

0: 门还是什么的，在后面是吧？
1: 闪烁的人在哪里？
2: 在这里。
3: 接着林俊杰的325裹着新的光，有听众就是非常的认真，他统计啊说这首歌去年是在177的，
0: 怎么会掉到这里来？
4: 优选1324。
3: 这首歌发行在1993年，
0: 经典哦，
3: 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
0: 本来想说这首歌我好像不熟，但是听了他的过门，就好像知道怎么唱，哎，
3: 会唱的一起唱，

0: 你欺骗大家的感情哦。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优选一千的魅力所在啊，
0: 就是这首歌我会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听横跨40年的歌曲嘛，所以不一定每一首歌曲都是我们年代的歌，但同时它就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也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榜单当中。
0: 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听横跨40年，不管是经典的或者是流行的新歌，我们一次把它听个够。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突然间有点卡住的感觉。
1: 没有，因为他太激动了，你知道吗？
0: 真的
1: 激动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文雷卫往市区的方向，在吉隆桥后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第二条圈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要记得小心开车。
1: 我深吸了一口气，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这个组名的时候呢，我就是非常的，我记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好像也蛮多都是喜欢他们的。
0: 你说的是下一首歌对吧？
1: 对，下一首歌，下一首歌
0: 会是哪一首呢？
1: 歌名两个字，
2: 优选一千 500

0: 嘉怡会唱是吗？
1: 我很惭愧，因为刚才说听着听着好像会唱，但是歌曲一下好像又不会唱了。

0: 175。
1: 曾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23，
6: 满天星星，
5: 323。

0: 是谁的心被守候了呢？这首排名在323的歌曲是5566的《守候》。
1: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哈，就是很典型的一首分手歌曲。当年他就是因为刚刚失恋了嘛，然后在感情啊、工作方面就觉得说很压抑，所以他就去买了一张机票，飞往美国纽约，在那里去了一个礼拜。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纽约的街头就看到几个小丑在那里吹泡泡，然后就觉得说哇，很美嘞。但是当时哦，他就说泡泡好像很漂亮哦，但是手一碰就会破掉。优选1322。

0: Jam 邓紫棋的《泡沫》排名在322，这首歌当年真的真的真的很红。而且他红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工作，
1: 哦，你在新加坡工作了，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跟同事下班啊，去 KTV 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唱这首歌，欸。哎，
1: 来一句，
0: 全都是泡沫。来，嘉怡来一句
1: 啊，为什么难过？
0: 还蛮难过的。The Play Show 早
2: 班 Play The Play Show。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但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
3: 猫在哪里，猫在哪里，算起来，
2: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1: 你有接过，不小心都有接过。
3: 好了，
4: 你
3: 做什么
4: 呀？你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2: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去我那个门，然后就这样，
4: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3: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4: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
3: 还是叫你顾客先不？
2: 我的朋友，
3: 你跟他讲，还要记得留5星好评哦。
2: 一大早没信心啊，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讲姐啊。
4: 对，没告诉我哪位缺钱呢？
3: 我想知道哎。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 321。
1: Say good the happiness。喂，
0: 他有个no 嘞，所以应该是一个 question mark。来，请翻译。
1: Say good the happiness way question mark。
0: 排名321，他的歌来了，会唱的一起 K。

0: 这首真的很好 K 耶。
1: 我们可以不要报新闻吗？就继续
0: 继续唱。其实每一次可能比如说你身边的人啊，就是emo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就可以唱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哇哦，这首歌三二一
1: 对，刚才我说到三而已你就把我二一卡掉。你是翻白眼吗？控盘的时候就
0: 对，我用行动告诉你排名321，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再来抢先公布一首302的歌，320的歌曲。时间跑太快了啊！320的是谁的歌呢？优选1000
1: ，320。1989年的歌曲，是他的第三张华语专辑里头的一首歌。
0: 这首歌非常的励志。歌曲它就是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未来感到迷茫或者是沮丧，但同时也反映出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还有命运的一种思考。
1: 当年的你在做些什么呢？
0: 320，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他的第二首歌曲哦，出现在我们榜单的第一首是排名652的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现在是第二首了，
0: 排名320。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哇，有很多听众说，哇，真是天王王杰来了，这首歌成绩还不错，接下来两天应该还会有他的歌吧。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TPE 往 PIE 在 Elia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一个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是南部64点。那天气方面呢，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5: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饮料瓶罐退费制即将在10月1号全面实施，国家环境局目前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延长清货宽限期的申请，目前在处理的已经是有1600多份的申请，大约有百分之85%的业者获得批准，清掉没有相关标签饮料库存的期限可以延长到10月31号。环境局表示，申请主要是来自杂货店、邻里便利店，还有独立餐饮店等小型零售商。当局目前还在加紧处理其他的申请，还没有申请但依然面对清货困难的业者，最迟可以在明天提出申请。
3: 本地的烟霾情况不明朗，新加坡红十字会受询时表示，协会已经开始在分发关怀礼包给大约1000名年长者、客工以及一些低收入家庭。另外，有大约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也获得了空气净化器。协会表示，这将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更安全的居家环境，并在空气质量恶化的时候，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预计会在今天就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做出正式答复。根据伊朗的说法，卡达尔目前依然还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协调。阿拉格奇表示，目前谈判的焦点都放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把重开海峡的条件转达给美国，不过没有公开具体的内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你好，我是 Xavier 洪玉，
3: 我是嘉怡，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今天第七天了，战况是一天比一天还要更加的激烈。我们这个小时会为你揭晓319到311的九首歌曲，因为上个小时的时间比较宽限一些，所以我们就公布了11首歌，来跟你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11首歌曲。
3: 有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在排名330，
2: 329是伍思凯的一颗心交给谁，
3: 还有心动的原唱者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呢，是在排名328的
2: 831，还有阿琳的来互相伤害排名327，
3: 还有告人的唯一在排名326，
2: 林俊杰的这首裹着心的光排名325，
3: 还有一首经典的张清芳还有李记的举棋不定在324，
2: 5566的守候排名323，
3: Jam 邓紫棋的泡沫在322，
2: 321是天王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3: 还有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在排名320。
2: 在上个小时其实真的还蛮多人跟杰一起唱的，
4: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3: 还有
5: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2: 可是这个版本就是要是否我，就像那种扯着嗓子唱的感觉，
3: 你们不可以内伤，你懂吗？就要放出来唱出来。
2: 再来听多一个，
4: 是否我
3: 好一点点，
4: 真的一无所有，
3: 听起来好像你在厕所里面呢，
2: 有点不大敢唱的这样感觉哈。不过听众讲说，王杰还有很多好歌还没有出现的，并不是一无所有哦。希望就是可以在越后面的时候听到是越好的。我们这个小时要来跟你公布的就是319到311的九首歌曲，优选一千
3: ，390。这一首歌曲有一个 Cinderella 的出现
2: 啊，是不是在等着哪一个王子的出现呢？排名319，胡彦斌
3: Waiting for you。

0: 神嫁衣唱歌哦。这首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排名在319，有听众说去年的音乐节他有来现场听他唱歌，真的好好听哦，很喜欢他的那一首男人 KTV， 真是感动到流泪。诶，你很适合去参加那个综艺哦。
1: 什么综艺？
0: 就是那个中国的综艺，不是就是听一听然后流眼泪的吗？
1: 就做观众这样子。
0: 因为很多时候看到觉得这么夸张，会听到哭吗？
1: 欸，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来优选一千哦。
0: 欸，你要流眼泪哦。
1: 对对对，啊，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奖哦。
0: 耶耶耶，因为我们就是最投入的观众也是有奖的。 OK， 讲到这个的话，因为其实蛮多听众都在问说，欸，那个预测冠军的那个活动出来了没有？已经出现了，从就是这个星期一开始啦，昨天开始呢，你就一直到10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11:59之前，你都可以上网去预测冠军。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而已，所以你要想清楚再预测哦。你可以上网到 sbs.sg/u1000，你要这个链接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把链接传给你。那如果你有预测成功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获得1000块钱了。
1: 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呢，你需要到场，然后登记，要在那里，就是我们宣布那个冠军歌曲是，你一定要在那边，
0: 对，
1: 你要跟我们一起唱完这首歌。
0: 对，我们在抽出来的时候，你也必须在场才可以获得这个1000块钱哦。不在场的话，就会机会轮给其他的人喽。
1: 所以很快我们就要就是进行我们的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那是在10月3号在这个星期六在 Vivo City 的3楼 Amphitheater 那里。
0: 是的，傍晚6点呢就会有优选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由本地的歌手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傍晚7点我们的终极倒数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提醒你，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因为虽然说是傍晚6点才开始日落音乐派对，不过现场应该会是蛮多人的。
1: 对，
0: 就提醒你可以早一点点来，我们是5点的时候就可以开放你先入场。
1: 嗯，没错，所以如果你有早一点来的话，那就赶快赶快带着你的家人一起 OK。 然后也记得要先上厕所啦。
0: 想要这个相关的链接或者是预测冠军的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揭晓318的这首歌曲。
1: 这首歌曲呢，昨天在点歌节目当中也是有人点的，然后我就有说了一个冷笑话，就是我爸爸常常在下雨天的时候会听这首歌。
0: 下雨天？
1: 不是不是，
0: 啊，不是的吗？
1: 这个是潮州版本的。
0: 来来来，
1: 后来
0: 来听歌吧。优选1000
1: 380，排名在318，刘若英的后来。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版本。会唱的一起唱，然后如果你被沈佳宜取悦的话，你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哦。

0: 有那么好笑吗？我不理解这个笑话嘞 ，Angelie。
1: 为什么？你也是潮州人呢、欸？
0: 我是啊，可是好笑吗？不知道，因为有很多听众说，哦，嘉颖你很幽默哦，很好笑哦，笑死我了。
1: 是吧？而且没有，主要就是因为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刘若英唱这后来真的是那个音，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后来，
0: 后来，后来 ，OK。因为现在那个烟霾确实比较。严重一点，希望就是这个大风大雨可以来一场大风大雨，然后把我们新加坡洗得干干净净的，
1: 我们就可以一起终极倒数了，
0: 就在10月3号记得要来哦。那天不要吼来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K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3: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4: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5: 我们是诚春鸡蛋，
6: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7: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4: 快带我们回家，
5: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8: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9: So Sky，
8: 俯瞰灿烂天际线，
1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1: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4: 倒数进行中。
1: 我要继续，我要继续。
0: 继续什么？
1: 继续好笑下去
0: 啊！
1: 就是
0: 你讲上瘾了，是不是？
1: 对，就后来之后，只是要看到什么东西？
0: 看到天空。
1: 对，天空就会出现彩虹啦！
2: 优选1000 370，
0: 这个是笑话吗？
1: 是令哥令得很厉害吧？
0: 如果你说看到天堂，我会更好笑吧？
1: 这一首317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0: 不要那个下雨之后，我们要看到彩虹，漂亮的彩虹。OK，
1: 不要看天堂。
0: 我不要。

0: 排名317是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1: 优选1360，
2: 看到天空也要看一下自然的大海。
0: 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发行在2000年的时候，这首歌有种很轻松的感觉，就是很快歌的风格。
2: 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李心洁演唱的一首歌曲，316，
3: 爱像大海。

0: 很轻快的一首歌，对不对？
1: 对。
0: 哎，为什么录音来了马上取消？
1: 我爱你，哦，到底你是谁？爱像大海，深深蓝蓝的。
0: 听众说这首歌是我的 KTV 的成名曲，但是你没有录过来嘞，我们不能帮你见证一下。
1: 嗯，
0: 听众说我提名投票，这首歌出现了，
1: 要有证据的哈。如果你说这是你成名曲的话，
0: 还有听众说哇，这首歌让我找到我的童年，好久没听这首歌。又听众说，哎，其实哦，好惊喜哦，李心洁的歌有那么好的成绩。
1: 也有听众就是说优选一天听了就真的是惊喜满满的。
0: 对，因为李心洁今年就是有参加浪姐嘛，所以就让很多人，嗯，哦，就是虽然说这几年都比较是在就是演戏方面努力啦，耕耘。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其实呢他早期出道的时候是歌手身份，然后上浪姐的时候让大家就是重新认识了那一个唱歌的李心洁。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本地地铁和公共巴士的车资将连续第六年上调。从12月26号开始，整体的公交车资会调高 7%， 高过去年的 5%。 使用车资卡或银行卡付费的成人，每趟车资将会增加1.2毛到1.3毛。年长者、学生或残障人士的优惠车资则会调高5分钱。为了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政府会把公交补助券的金额从60块钱提高到80块钱，同时把申请者的每月人均家庭收入底线从1800块钱提高到2100块钱，预计会有大约600000户家庭符合申请资格。
1: 警方发文告提醒公众提防一种涉及 WhatsApp 账号被盗用的社交媒体冒充新型诈骗手法。骗子会先盗用学生的 WhatsApp 账号，再冒充学生联系父母，声称自己获选参加

0: 用的社交媒体冒充新型诈骗手法，骗子会先盗用学生的 WhatsApp 账号，再冒充学生联系父母，声称自己获选参加青年交流计划或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要求父母付款保留名额。这一个月来，警方已经接获了至少8起类似的诈骗案，受害者一共损失了至少18000元。
1: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他已经在星期一向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提交辞职信，不过获得安华的挽留。双方在讨论之后同意陆兆福继续留任，直到前首相纳吉开始居家服刑的那一天，辞呈才正式生效。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1000 350。
1: 下完雨之后，看完彩虹之后，看完大海之后，是不是要写写故事呢？把心情都写下来。
0: 这首歌的 MV 呢，他也请来了韩国女团 IDOL 的成员宋雨琦跟他联合演出。
1: 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才子汪苏泷这首写故事的人排名在315，听众说这首歌我有投票，我有投票。
1: Good job, good job. OK,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哪里啊？
0: 要去天堂了咯。是吗？是吗？是吗？
1: 啊，要去天堂啊？
0: 天堂才看得到他们不是吗？
1: 有可能他就是掉下来的啊。
0: 啊？这也太惨了吧。来人间修炼了吗？优选一千 ,340。为什么说是天堂呢？因为它是天使。这首应该你会唱吧？把你的录音WhatsApp到88551003。

0: 身旁。
1: 来继续。
0: 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度战。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刚才听到 Tank 旅舰中的专属天使排名在314，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KE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Steven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5: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如果用韩文来说的话，卡金马，卡金马。
1: 确实还蛮那个戏剧化的啊，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它是表达了你对于已经结束的感情的那种执着、深情，还有无奈的那种怀念。这首歌展现了他非常独特的嗓音，还有创作的才华。潘美辰，
5: 我曾用心爱。

0: 听众说，哇，今年好多好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哦，觉得潘美辰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哇，这首歌曲刚才哦，歌曲一下哦，就哦，我会唱哎，这首歌有点吓到。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而且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唱。
1: 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跟一个单亲妈妈就走在一起了，然后那位单亲妈妈呢其实也是在抚养一个孩子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作为一个音乐人，那个时候赚不多钱，要就是养这个孩子也养这个母亲，其实也是有一点困难的。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挣扎，到最后他决定离开，因为他觉得他养不起，
0: 就写了这一首歌曲。优选1000 312

0: 再想他。
1: 菲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排名在312，这首歌当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就打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感触，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就是去认识了阿拉斯加海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嗯，
1: 所以如果看照片的话，它是两个不同密度的那个海水嘛，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相接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有一条线把它们分隔着的那种感觉。如果在感情当中就觉得说我们就好像被注定好没办法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就远远看着他。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
2: 嗯，
3: 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8: 倒数进行中。
9: 优选一千 311。
1: 这首歌曲是林夕写的词，探讨在青春当中的那一种错过、诺言还有释怀。他的歌词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眼？
2: 同名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王菲的《匆匆那年》
1: 排名311。

0: 王菲的《匆匆那年》排名在311。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你有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最近一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不是一小时的 PM2.5 指数是最高的，在东部63，记得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哦。另外看到天气方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6: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教育部在今年4月启动一系列的对话会，讨论课题包括如何降低考试的压力、检讨直接收生的计划等等。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表示，下一个阶段的对话会将会重点检讨最容易加剧学生竞争压力的因素，尤其是小学升上中学的阶段。当局希望通过适当的调整，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也减轻他们在这个阶段所面对的压力。
3: 公共交通车资上调的同时，各类月票的售价将保持不变，以协助更多频繁使用公交的乘客减轻负担。除了目前购买月票的大约126000名乘客，预计另有大约110000名乘客也将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乘客的每个月的公交开销往往比月票的售价高出了至少10%。12月26号公交车资上调之后，他们如果购买月票的话，每个月平均可以省下26块钱。
2: 受到强厄尼诺现象的影响，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上升，扰乱生态系统和食物供应。原本栖息在秘鲁和智利近海的海鸟，如今越来越难找到足够的鱼类觅食。为了帮助这些海鸟，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开始在海滩提供食物。目前秘鲁首都利马就有动物福利保护组织到海边喂食海鸟，希望能够缓解他们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你好，我是 Xavier 洪玉，
3: 我是嘉怡。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一间的空中倒数。我们这个小时呢就要揭晓310到301的十首歌曲了。有没有听众是从早上九点就听到现在？
3: 举手举手。
2: 你们的那个心脏应该还好哦，就是不要激动过头哦我们要把这所有的精力呢都留在星期六。
3: OK， 但是呢歌声可以啦哈，我们现在剩一下献出一些歌声，然后就是为我们星期六来练习练习一下。
2: 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九首歌曲。排名319是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3: 还有318刘若英的后来
2: 诶，你没有唱那个笑话，还是你唱的是笑话版本？
3: 好，笑话版本。
2: 哦、sorry， 听不出来你的可能那个潮州话来练一下哈。
3: 我的潮州话很好OK，
2: 真的吗？你确定？
3: 对啊，后来啊，后来
2: OK， 317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3: 还有316李心洁的爱像大海，
2: 汪苏泷写故事的人排名在315
3: ，Tank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在排名314，
2: 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排名313，
3: 还有飞道儿带你去看世界阿拉斯加海湾在排名312，
2: 王菲的匆匆那年排名在311，
3: 很顺哦。
2: 就是要唱一下唱一下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应该每个人都会唱吧，他们前阵子才来新加坡开演唱会而已，虽然少了一个人
3: 哦，
2: 谁呢？优选一千 310。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时间。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要开一个冷笑话。
0: 啊，你又要讲冷笑话了？
1: 对对对，
0: 嗯，来，你说，练，接下来这首歌你要讲冷笑话啊？嗯哼哼，以我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你要讲哪方面的冷笑话了。
1: OK， 你猜，你猜，你猜啊。
0: 嗯，听众也可以猜一下。
1: 啊，他们要怎么猜？
0: 现在只有我看得到歌名是吗？但是你可以从我们的提示当中听一下嘛。
1: OK，OK，OK，OK、
0: okay, okay, okay, okay, 哦。嗯，你要讲的这个冷笑话跟成春有关。
1: 也没有错啦、啊。
0: 是吧？是吧？是吧？
1: 真的，就是是一个早餐食品。
0: 对，拿了成春鸡蛋、嗯、就是你可以很多种方式嘛，其中一种呢就是咔咔咔咔，优
1: 选1309排名在309周杰伦的
0: 简单爱。你要讲煎蛋是吗？
1: 对，煎蛋。
0: 我就知道你的冷笑话是这样子。
1: 你不要鄙视我冷笑话好吗？
0: 我要翻白眼了。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

0: 周董周杰伦的简单爱排名309。你刚才原本讲要讲冷笑话 ，so OK， 给你一点时间，把你完整的冷笑话讲出来一下。
1: 其实我还是不要啦，因为我只想说侦探而已，我没有，我只想要说哦，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那你应该很喜欢吃早餐，就这样子。
0: 好烂的冷笑话，还好你没有讲出来。优选1308，这首歌很经典。不过其实我对这位歌手比较抱歉一点点
1: 啊，
0: 因为我比较熟悉的版本是男生周传雄唱的
1: 哦，因为是他，
0: 对，我一直以为周传雄他是原唱
1: 哦，因为他是谱曲的那个人，
0: 没有想到这首歌是陈慧琳原唱的记事本排名308。

0: 听众说我们那个年代的记事本是三个五的，这个我是有看过的。嘉怡你有看过吗？
1: 看过什么？
0: 就是刚刚听众传进来呢，就是三个五的记事本，一个小簿子来的，它非常非常的小，你是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的。
1: 哦，这个以前我那个年代卖一毛钱的
0: 啊，所以你也有经历过这个年代
1: 啊。我以前就是买给我阿公用
0: 啊。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在学校没有用的吗？
1: 没有咧。
0: 以前那个可能学校的一些就是一些可能巡查员或者是纪律委员之类的，就是他们可能会用这个簿子呢来去抄那些要被，比如说你的这个衣服没有塞进去啊。
1: 通常我的名字应该在里面吧？啊、没有，来开玩笑。
0: 你那么顽皮的？
1: 没有，我很乖的，我是乖学生。
0: 这首排名在308的歌曲是陈慧琳的《记事本》。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R 一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 一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KJ 一往 BKE 在 BKE PR 一的出口也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
8: 郎。JB 达曼伊斯干达。
9: 我在华欣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着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4: 倒数进行中。
0: 哎，这个簿子现在还有的嘞！有听众说，刚刚就是有人给我而已
1: 啊，真的？
0: 嗯，然后有人听众说，哎，这个555的记事本啊，是就是一些安哥安迪可能用来写字的。
1: 哦，写什么字？哦，那种字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优选一千 307。
1: 哦，哇，这首歌曲。
0: 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吧，它的旋律欢快，
1: 排名307，小虎队的
0: 蝴蝶飞呀、啊。

0: 应该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吧，它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人，你有梦想，你就要勇敢的去追逐，它给了你很多对于未来的一些想象的勇气。
1: 嗯，这是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啊，在排名307。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组合，他们分开了又合体了，优选
1: 1306，所以写了这首歌吗？
0: 是的，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重新合体，就以这首抒情歌率先发行。他们的合体之后的首支单曲《分合》，这首歌是来自 Energy 306。

0: 好感动的一首歌曲哦。
1: 对，就是可能经历过他们最最最红的那一个时代，又在看到他们合体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感动的吧。
0: 对，而且歌词也非常非常的有意境，葛大为写的词真的太厉害了，就熬过了分分合合，重新走在一起，终于变成更适合的人。他真的太会写歌词了。这首 Energy 的分合排名306，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我们不是倒回哦，
2: 今日是今日币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债券收益率和能源成本高涨继续影响市场的情绪，亚太股市今天普遍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5%， 报5714.84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下跌 0.82%， 东京跌 0.6%， 香港跌 0.48%， 首尔跌 0.27%， 上海涨 0.18%， 深圳涨 0.41%。
1: 移民与关卡局和中央速度局今天发文告透露，在关卡因涉毒罪行被捕的人数增加了，除了反映我国边境持续面对毒品的威胁，也显示两个机构加强侦查还有执法工作。移民局还有速度局指出，在多数的案件当中，毒品被发现藏在个人物品或车辆的隔层内，然而犯罪团伙不断地改变手法，企图避过这个边境的侦查。为了要应对这一威胁，当局通过加强风险评估还有目标筛查，提升执法人员的能力，并运用新科技强化边境安检机制。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逐渐恢复，中东在九月份的原油出口量明显回升，平均每天出口接近1633万桶，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商品数据公司 Kepler 表示，目前中

0: 发以来的最高。商品数据公司 Kepler 表示，目前中东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到战前大约 80% 的水平，不过和二月底战争爆发之前相比，每天依然是少了大约320万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 305。
6: 这首歌曲我也想要，
7: 难道你不要吗？
0: 我也想要，应该每个人都想要吧。不过每个人想要的类型可能不一样，你想要的是哪一种呢？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排名305。

0: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听众说这首歌我不要，但是我希望嘉怡一直会有。
1: 哎呦，
0: 你不想要吗？
1: 为什么你不要啊？
0: 对咯，你希望嘉怡有，但你应该也要有吧？
1: 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0: 啊，难道是小柯？他说我就是你的幸福。
1: 哦，还是说嘉怡的幸福就是我没有幸福了？啊，
0: 这样太牺牲了吧。本地的天后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发行在2000年的歌曲排名305，优选
1: 1304。哎呦，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年龄层的心声哦。
0: 可能以前觉得很难过，但在多年之后会不会觉得比较释怀了呢？

0: 曾沛慈的《多年后》排名在304。其实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种很 sad 的感觉。
1: 就是我一直徘徊着那位听众 send 给我们的那个点歌。
0: 我们之前在我要点歌，就是傍晚七点，待会我要点歌的那个单元当中，就有一个听众点了这首歌，他就想要点给一个有缘没分的他，他就说我们分开了，但不是因为第三者，也没有争吵，而是他在一场车祸中永远的离开了。
1: 而且他还说，就是真的，如果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相见的话，要跟他说，这些年我有努力把生活过下去，也有努力变得更好，只是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0: 希望这位听众就是能够走过悲伤，然后好好的生活。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待会傍晚七点的时候有我要点歌，就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不管是 WhatsApp 啊，还是打电话啊，或者是线上填写这个点歌表啊，都可以点一首歌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车关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网市区在 PI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7: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1000 303。
1: 这首歌曲发行在1989年，这首歌曲呢很多人翻唱过，你知道是哪一首吗？303，姜育恒的《再回首》。

0: 首歌姜育恒再回首排名在303，还有两首歌曲会是哪两首呢？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 302。
6: 哇哦，电影《蓝女》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在1990年发行。这首歌曲你应该也会跟着一起唱吧？黄品源作词编曲，也演唱。这首排名在302的
3: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据说这首歌跟他当时的故事是有相关的，会唱的朋友一起唱，然后把你的录音 WhatsApp 到8

0: OK 对不对？302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很多的录音我就抽播了，
1: 超多的。
0: 如果我没有播到的话，就是抱歉抱歉，我们明天后天也还会继续倒数，还有大后天是吗？星期二，
1: 对对 对,
0: 对对，还有连续三天，就你到时候可以继续唱过来，我就随机播几个了哈。
2: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唱得很好听。

0: 风。
1: 来，
0: 每条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2: 有 feel 哦。对你的
1: 思念，为什么你们唱前面的？
2: 因为整首歌都会唱，都不用大副的副歌。
1: OK， 再听最后一个啊。
0: 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
3: 这种结局让我承受。
1: 谢谢大家。
2: 选一千 301。哇，这一首歌也太好 K 了吧！
1: 要继续来唱歌了，各位不能休息哦。但是在巴士跟地铁的朋友，请你忍耐忍耐，
2: 受一点内伤吧。
1: 唱歌啦！

0: 多久没有说爱我了呢？我们这个桌子都被克敏敲坏了，他非常非常的激动，还有很多听众当然也是非常的激动啊，说这首歌怎么会没有进百大呢
1: ？Oh no！
0: 排名301就是阿琳黄丽玲的《幸福了》，然后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Togan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目前看到一小时的 PM2.5 指数在东部是最高的76点，然后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要提醒你下一个小时由你来做我们的歌单啊，来排我们的歌，所以记得要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的方式来点一首歌。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饮料瓶罐退费制即将在10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国家环境局已经收到超过2000份延长清货宽限期的申请，目前已经有处理了1600多份的申请，大约85%的业者获得批准，清掉那些没有相关标签饮料库存的期限可以延长到10月31号。环境局表示，申请主要是来自杂货店、邻里便利店和独立餐饮店等小型零售商，当局目前还在加紧处理其他的申请，还没有申请但依然面对清货困难的业者，最迟可以在明天提出申请。
3: 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本地地铁还有公共巴士的车资将连续第6年上调。从12月26号开始，整体的公交车资会调高7%，高过去年的5%。使用车资卡或银行卡付费的成人，每趟车程将会增加1.2到1.3。年长者、学生还有残障人士的优惠车资则会上调5分。为了要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政府会把公交补助券的金额从60元提高到80元，同时把申请者的每月人均家庭收入顶限从1800元提高到2100元，预计会有大约600000户家庭符合申请资格。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听众说今天结束明天再继续，虽然说我们这个报榜啊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是也要继续收听吧。
3: 对，因为我昨天就记得有一位听众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在点歌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在录音然后传进来的。
2: 哦，
3: 对，他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还以为吼还在优选一千的报榜当中。
2: 对对对，他当时是吓到了，像这首歌怎么那么快就出现了。
3: 对，所以就是要提醒你好习惯哦，不要改掉，你如果觉得这首歌很 K， 你还是可以传过来的，885-1003。
2: 是的，我们待会就会进行我要点歌的单元，就是可以开放给所有的听众，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但前提是我们的歌库要有这首歌啦，不然没办法帮你播。但是呢，在正式点歌之前，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10首歌曲，真的每一首都很好 K， 然后听众说哇已经唱到那个烧香了，
3: 但是你要保留一点点的声音嘞。我们10月3号还一起大 K 歌的，
2: 来跟你分享310是 F4 的第一时间，
3: 还有309周杰伦的简单爱，
2: 308是记事本这首歌的原唱陈慧琳，
3: 还有小虎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蝴蝶飞啊，在排名307。
2: Energy 分合排名306。
3: 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在排名305。
2: 304是曾沛慈的多年后。
3: 姜育恒的再回首在排名303。
2: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排名302。
3: 还有阿琳的幸福了然后呢在排名301。这就是今天我们倒数的第7天的榜单就到这里啦。
2: 是的，我们的这个成绩目前已经公布到了301了嘛，所以如果你想要查询可能我们前几天啊或者是上个星期公布了哪一些歌曲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我们当中的那个已经爆榜的歌曲都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问说诶这首歌出现了没有啊，我没有听到诶，但其实你问我们哦 我们也是一手一手去查的。
3: 对对对，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呢，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好奇，是因为他们要赢那1000块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参加这个1000块钱的猜测的话，也就是猜测我们的冠军歌曲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到 sbh.sg/u1000。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欢迎你通过 WhatsApp 跟我们要哦，88551003。
2: 那就要提醒你，我们的优选一件的终极倒数在10月3号星期六 VivoCity Amphitheater 在宜丰城的3楼露天剧场，可以说一下它其实是有那个
3: 有遮盖的，
2: 对，有遮盖的。但是如果你害怕热，我们现场当然是有一些就是
3: 风扇、啊。
2: 但是如果你怕热的话，你可能可以带那些就是小型的风扇这样子了。
3: 啊，对，没错没错，
2: 是的， okay. 我们期待10月3号见到你啊。
4: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5: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要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10，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耶、yeah, ！其实我们每一次到了这个小时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我们那个非常兴奋、很刺激的那种情绪要稍微收一下。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点歌单元当中是看到很多就是幸福的时刻啊、快乐的时刻，但同时呢，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么的开心的嘛，所以有一些低落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一些心情。
2: 对，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51003的方式，不管是语音留言啊或者是文字都可以的，还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call in热线6691-1003，也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聊聊天，分享一下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啊，你想要听的歌曲等等之类的。不过大家提醒你啦，因为我们7:00到8:00点歌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嘛，所以没办法每一首歌曲都播到这样子，所以如果可能来不及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明天后天或者是下星期再安排帮你播出，那我们在播出之前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来自柔佛的恩娜，她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听你说，她想要点给她的朋友，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点歌，其实我很紧张也有很激动的感觉。要点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要感谢我的朋友。
2: 我的朋友在我难过的时候会安慰我，在我开心的时候也会陪着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直在我的身边的。世界那么大，能够遇见他们真的是我最大最大最大的福气。虽然我们即将要毕业，也即将要分开去到不同的地方发展，但是我们要约定好一辈子都要做朋友哦，不可以毕业之后就忘了我哦。

0: 郁可唯还有林凡合唱的歌曲听你说，这是我们应该我不确定他的毕业是几岁了，但是就是还在念书的恩娜想要点给他的好朋友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在校园的时候遇到朋友啊，这种友谊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1: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单纯，没有想要什么争什么利益还是什么的。
0: 对，所以我就希望你们的这个友谊可以就这样子一直单纯美好下去。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录音的方式来点一首歌的，
1: 说说看，
0: 他要点的是哪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2: 随便嘉怡，你们好。
1: Hello，
2: 我想点动力火车的彩虹。
0: 哦、oh, ，Why？
2: 给我自己，还有我的很好的兄弟，洛卡，继续加油，我们一定要加油，渡过难关。
0: 加油！
2: 只要醒过来，这就不是梦。

0: 提醒你，在这个小时是属于你的时间，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有机会被安排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就算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少播的歌都有可能会出现哦。
1: 你可以 WhatsApp 885-1003，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4: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5: 我们是成春鸡蛋，
6: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7: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4: 快带我们回家。
5: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2: 优选1000 698

0: 傍晚7:23，现在是点歌的时间，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就是要一直强调说现在是点歌时间，我很怕就是有些听众啊，就是没有留意，你知道吗？就听啊这首歌
1: 出来了，
0: 或者说啊这首歌不是今天已经听过了没？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叫做 Olivia Guok。Olivia 妈妈，她想要点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给两个孩子，嘉诚还有嘉瑜。嘉诚、嘉瑜，你们有听到吗？
1: 儿子呢，今年11月就是要考 A 水准了，然后女儿呢，现在是在读中二，后天也要开始年终考试了。所以妈妈最近就看到你们啊，为了考试就要温习啊，准备应该都很辛苦。爸爸妈妈也不要给你们太大的压力，只希望你们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就好好的发挥出来，尽力就好。这首歌就预祝你们考试顺利，旗开得胜。
0: 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你们愿意认真为自己的目标努力，这一点呢，其实就真的很让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考试的时候思路清楚，题目都会做，也希望你们一直记得，妈妈永远都会在背后支持你哦，加油！

0: 我要跪下啦
1: 跪
0: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啊，就是现在的名字比较多元嘛，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啊，可能就是比如说喂 sorry
1: 还是不要再做了你不要再辩解了
0: OKOKOK、okay, okay, okay. 这位 Olivia 妈妈她想要点歌给两个孩子、嗯、那一个孩子呢女儿就叫做佳瑜，那儿子呢叫做佳正，
1: 没错，
0: 嗯，因为那个佳是那个金字旁，然后还有个家庭的家，我不熟这个字嘛，不常看到嘛，我就特地查了一下，嗯哦、
1: 我就看
0: 你
1: 怎么掰，
0: 我就想哦，读家，然后就把那个拼音放进那个家的旁边，结果我就没有注意到旁边那个是正正提振精神的正家正，还有佳瑜，祝你们考到好成绩，加油加油！
1: 但其实 Olivia 妈妈也 OK 啦，她说非常谢谢我们播这首歌，她说现在孩子们呢其实也是在哼着这首歌的，是作为爸爸妈妈可以在他们应付考试之前为他们做的小小事情
0: 耶、yeah!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六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5: 七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7: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如果你想要点歌，除了 WhatsApp 还有 Coin 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点歌的方式，只要上网到 UFM1003.SG 找到我要点歌的海报，点进去里面你就可以填写这个点歌表了，那你就可以指定说你希望你的点播是在哪一天播出，播出之前我们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联系你。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小珍的听众想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点歌表来填写这首歌曲的，所以呢他想要听到的就是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想说这首歌曲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人这一段故事吧。他说每个人总是好像这样子，没有失去过就不会珍惜眼前的人。我外公去世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真的是很想念他的。那一年我16岁，外公对我来说是占了我人生当中的16分之16。
0: 现在的我20岁了，外公现实生活中存在在我世界到了20分之16，对外公来说我只占了他生命中的78分之16。等我继续长大，外公在我生命里的占比会越来越少，但是因为思念，他永远在我的世界占满了百分比。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听着这段话的人去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最后也想要跟大家说，谢谢你听我分享这段话，也很荣幸成为了你生命中的这一两分钟。

0: 小珍点的这首歌曲《卢广仲几分之几》，其实听到他的故事，他的分享啊，就还蛮让我就是触动的。
1: 其实我昨天是红了眼眶的，就是读到这个点，就是点歌的内容。
0: 嗯，
1: 因为对我们来说，很多人就是没有用这种比例的方式去
0: 对
1: 想说，我们其实占了一个人多少的时间。
0: 对，但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们一起经历共处的时间没有说很长，但是有些思念，它真的就是不会因为你们相处的时间比较短而减少。
1: 嗯，
0: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多少分之多少，你希望它的比例可以越高的话，可以趁着就是这个机会，可能你也可以点一首歌给他，或者是说你可以传讯息跟他说我爱你之类的。
1: 嗯，你可以通过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是马上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爱你。
0: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也是通过我们线上的点歌表来点歌的，他的名字叫做妮妮，想要点这首李圣杰的《远走高飞》给他的前男友戴面。
1: 他说这是他很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恋人的那种关系了，但是回头去看那一段感情，我还是真的很想跟他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以前那么认真的爱过我，也谢谢你在那段时间里给过我的陪伴照顾，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有些感情最后没有一起走到终点，但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美好，其实我都一直记得。希望往后的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也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去到那个你想要去的地方，过上你想要的日子。

0: 李圣杰远走高飞，妮妮想要点给他前男友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5: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郑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6: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我要。

0: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MT， 想要点一首歌曲给自己也给老公，想要跟他说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他想要点的歌曲呢，就是郭富城的这一首差不多。
1: 因为其实郭富城也是他喜欢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偶像，他的歌也是一直陪着我一路成长的，不同人生阶段呢，听他的歌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他其实也不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歌手而已，他其实也装着很多样的就是属于我的一些回忆啦。
0: 前阵子有他在新加坡的演唱会，可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就觉得啊，心里有很多的遗憾。不过想想虽然我人不能到现场，但歌还是可以继续听啊，那些陪我长大的旋律也不会因为少看一场演唱会就不见吧。所以这首歌差不多送给自己，也送给郭富城，还有送给他的老公。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坐在舞台下，就陪着我的老公，看着自己以前就是陪着我长大的偶像在舞台上唱歌，那一天我应该会很感动吧。旁边有老公，台上有偶像。

0: 有一位叫做 Henry O 的听众想要点这首张韶涵《隐形的翅膀》给大儿子、双胞胎女儿还有可爱的老婆。他说我的大儿子呢，现在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哇，好厉害，想要跟他说一个人在国外读很辛苦的时候吧，但是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也好好的去享受这段很难得的人生经历。
1: 这首歌也要送给我的双胞胎的女儿们，希望你们慢慢长大以后呢，可以勇敢的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展翅高飞。
0: 还有也要送给我可爱的老婆啦，老婆啊，谢谢你一直陪伴我们这个家，也陪孩子一起长大，大儿子、两个宝贝女儿还有老婆，我爱你们。

0: Henry 想要听给他家人们的一首歌，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接下来的这位听众呢，想要点的就是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他的名字叫数学达人，因为他是教数学的数学
0: 老师。
1: 对，他要送给所有的小六考生，因为今天就是很多小六刚刚考完 PSLE 嘛，
0: 恭喜恭喜！
1: 耶！最后一张的考卷交出去的那一刻，应该就有那种耶，终于可以放假的那种感觉啦。
0: 数学达人就希望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啊，各位同学们都可以保持一双爱笑的眼睛，因为比起一张考卷上面的分数，爸爸妈妈更希望就是看到你们开心还有健康的长大。当然也要特别送给这段时间陪着孩子一起准备 PSLE 的爸爸妈妈们，真的辛苦你们了，终于可以暂时放下那些就是烦恼了，不用每天问说功课做完了吗，明天考试准备好了没有。
1: 恭喜所有的小六学生完成 PSLE， 所有爸爸妈妈也恭喜你们啦，考试结束啦，
0: 记得好好的庆祝一下，然后不要忘了爱笑的眼睛。

0: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1: BSLE 高华的明天还有多一张考卷啊，你们也加油
0: 真的假的，加油加油加油，考完了就好好的去庆祝一下，爸爸妈妈要奖励他们哦。
1: 也不用啦，就是可能奖励自己也很重要，
0: 奖励自己开心最重要啦，记得爱笑的眼睛 OK。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在本周入road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势在拍雷巴road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目前看到这个一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就是在中部了，76点。那天气方面呢，看到几个地方不是，应该是说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杨培安的歌曲，我相信你刚刚也听到了，言人中藏不住。如果你也有看《偷偷藏不住》这个甜腻非常甜腻的这部片子的话，呵呵，它是青春版呐、啊。刚刚听到了林奇玉、童花顺。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星期二，2026年9月29号，你今天心情还好吗？今天空中的倒数怎么样？有没有让大家心情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落落？这种还是就是心跳也比较快一些。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哈，优选一千可能来到500大之后啊，我们会稍微进入状况了，然后也就在那种急速心跳的状态下比较能够适应。而且你大概已经知道有一些歌曲可能哦已经出来，然后接下来它能够在就是说，比如说从明天啊，明天就200大了嘛，对不对？诶，明天200、100，对啊，嗯。然后就从明天开始，你就知道说这首歌无论是什么时段出现的话，它都应该算是在优选一千当中拿到不错的成绩了。 OK， 但是在晚上呢，我也会偶尔就是会跟大家回顾一些可能在今年优选一千当中成绩或者是对于你对于我来说感觉蛮不一样的歌曲。继续锁定在 UFM1003， 我是克敏。稍后回来8点半，我们也有今天晚上的晚安冷笑话。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诚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1: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晚安冷笑话。
1: 上厕所的时候最怕就是没有那个卫生纸嘛。
0: 最近发音常常会这样哦，时候上厕所的时候，
1: 对对对，上厕所的时候，对，那上厕啊，
2: 上什么？
1: 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没有纸的话，你应该找谁要呢？
0: 找皇上，
1: 因为皇上有纸。
3: 好冷哦，
2: 也是我们不理解的一点。
0: 难道是年龄的鸿沟？
4: 哦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9月29，农历8月19。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以前我听的是其他家电台的节目。2018年，我的同事介绍我收听优选1000，每天开车上班下班我都会收听，尤其是克敏的声音、笑声，还有主持节目的内容，再加上那时候信盈主持的傍晚班，我就这样被圈粉啦。谢谢你们每位 DJ 的陪伴，你们是一家很有亲和力的电台，有好听的歌、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一群很可爱的听众。在这里我要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哎呦，听到这一段，我的心有一点点要被融化的感觉，就是很真诚，很简单。嗯，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是在同一个 vibe 里面，对吧？因为刚刚这位听众他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没有那种很华丽的词藻，但是每一句听了都让人觉得很感动。谢谢你们。嗯，这是我们听众，就是在今年我们 UFM 103生日的这个档儿哈，把你们对我们的爱这样子告白出来，在空中告白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巧思，然后也让我们飘上天，不是，也让我们就是更有动力可以走下去呀。在空中跟你们比个爱心，谢谢。下来这首歌在今天优选1000好像出现了哟，对不对？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着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566，好久不见。刚刚也听到了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其实告五人的歌现在在榜单上哦，各位已经出现了多少首歌了，你们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你知道我认识告五人的歌是哪一首吗？是他的红哦，那个好像是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2019吧。2019-2020，很细腻。然后哇，我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告五人》这首歌，就是它很鲜明的一种 indie pop 跟 rock 啊。然后听到这个告五人他的主唱，他可以从那种很柔和低回，然后到情绪的一直推进，就是我觉得犬青跟云安哦，他们两个真的是搭配的太棒了。犬青的声音很沙哑温暖，然后云安又是属于那种清亮跟明朗的，然后就是真的我们华语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完全又弥补了对方，然后又完整了对方，所以他们果然是一对，有没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我们榜单上出现了吗？各位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陈琳酒店而顺位，刚刚也听到了张韶涵的梦里花，欧德阳孤单北半球，吃饱了哈。有好多的听众在晚班，就是我的时段，叶大子的时段，常常都会跟我分享自己晚餐在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我就是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啊，跟我们的作息的习惯，真的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就好像我也很想早点睡，但是我怎么早点睡？各位，我昨天晚上啊，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一个星期在这个 road trip， 然后回来特别多的东西忙，然后昨天其实我是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我下了班之后啊，我回到家，我完全就是一种大脑就是处在一种啊 ，OK， 这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想想，我需要大概至少可能十多分钟，把我的那个状态给他回过神来吧。这种应该是非常典型的 I 人所需要的一种充电的模式，就是你很需要 me time， 然后把你的所耗损的那些能量哈，那个 battery recharge 回来，对吧？所以我就是真的就是发呆放空了，大概至少有个可能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我才 OK 好，现在收拾一下，然后准备洗澡之类的呀。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就算是我们知道说晚餐不要太晚吃，晚餐要早一点吃，可是还是因为工作到太迟，或者是下午啊有吃午茶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变成晚餐就变到更晚了。哦，我今天刚好刷到社媒有一篇，他说最快死亡的最好方法 Top 10， 等一下回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2: 我们是诚春鸡蛋，
3: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0: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2: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ank 吕建中给我你的爱，刚刚说到这个最快死亡的最好方法 Top 10，我们这种是反向教育哈，反向教育就是自己各位自己都要入座啦。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就要说恭喜老爷，贺喜夫人。你知道 Number Ten， Number Ten 是什么吗？情绪化饮食加夜宵。 OK， 我觉得这一点还好，我没有。所谓情绪化饮食应该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特别吃更多，然后要去找甜的吃，是吧？然后夜宵的话就真的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晚上睡觉前如果是吃宵夜啊，久久一次，偶尔为之。我们也不要把生活过得太节制到少了很多的乐趣。但是如果你会常常会想吃夜宵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叮。这是第十。然后排第九呢，忽视定期检查。请问你有定期检查吗？你平常有没有做健康管理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定期检查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哦。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不检查就不带机就没事。但是你如果是没有事的话，你不检查，就是如果有事的话你不检查，它如果就会变成没有的话，当然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尽早的就是自己做一些改变调整，让我们生活状态更健康，那不是更好吗？排行第九，排第八是长时间久坐。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同事有一些朋友要对号入座了？长时间久坐不活动。第七，不良的饮食习惯。所谓不良的饮食习惯就是那一些高糖分然后高反式脂肪。这点他没有说什么米饭面这种齁、他讲的是反式 trans fat， 反式脂肪还有高糖分。然后再来呢就是长期的压力过劳。怎么办？罗克敏你要调整一下，不要让自己太劳了，太劳太过劳。 OK， 这是第六啊。好，我们来第五，缺乏运动。第四，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第三，过度喝酒，过度的饮酒，经常应酬啊，今天明天三两天你都要来一杯，来个三五杯这样子。 OK， 然后第二呢，长期睡眠不足。他说的睡眠不足也包括晚睡，以下省略五万字，出自于我。 OK， 然后第一呢是每天抽烟。这个是一个健康网站哈，他说消耗寿命的十种生活方式，你中招了吗？要走也要擦
1: 干眼泪，一支风筝。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Hello， 我是 Ariel 蔡佩萱，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优选1000
4: 690。
5: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勇敢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你好，我是克敏。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那十点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的心情。就是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完美啊，这十点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是沾到边了。像很多上班族长时间久坐，你要他怎么样调整？但是我觉得可能很有健康意识的朋友，像是有听众就跟我说他为了改善自己不要长时间久坐这件事啊，他把他的桌子上面安装多了一个桌子，就让自己站着办公。你也太，你是就是，我觉得你是那一种愿意主动在感觉上被动的一些生活状态里面，然后做出调整的人。其实这样真的挺好的啊，对吧？就像我没有办法不晚睡，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要睡不够，就我尽量让自己，我再怎么迟睡哈，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睡饱，睡饱到七个小时，偶尔哦。那种特殊情况赶飞机啊什么啊特别忙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少一点，但是正常的状态下我都尽量的让自己睡八个小时，所以就是我们靠这些来做一些调整的话，我就觉得会比较好一些。而且对于长期压力过劳这个点哈，是大部分我们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你不要说打工仔啊上班族啊的过劳，有一些人的长期压力啊，他们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状态啊，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心理，对于人际关系，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担忧。像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整个生活状态其实现在已经，你知道我们新加坡话讲就是很行囊了嘛，就是其实他已经很安逸了，可以到能够享福的一个状态，孩子也大了，然后自己家族然后生意这些也都不错，但是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他会担心说自己年老的之后没有人来跟他这个啦那个啦，然后担心自己孤独终老啦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压力有时候它不是存在事实里面，它是存在我们的心理状态里面，你认同吗？

张简君伟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像是他的这首因为就是他的 demo 嘛，就是 Hebe 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啊，对 Hebe 的原唱，但是我们听到张简君伟的这个版本呢叫做不小心。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刚刚也听到了TZ Big 的游戏。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3。 今天的那个空气污染指数我已经看到很多听众分享给我他们戴着口罩出门的状态了呀。我觉得特殊情况，我们就特殊照顾自己，对吧？就是大家也要多喝水，然后晚上睡觉前如果开始觉得喉咙干干痒痒的话，你也可以就吃一些润喉的枇杷膏啊，或者是那种马卢卡，对吧，麦卢卡蜂蜜你就让自己润一润喉，清一清肺，然后记得因为星期六我们还要唱一下午我们日落音乐派对，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所以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呀。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

方大同《红豆》，原唱是王菲，刚有林俊杰的《一定会》。晚上你好，我是柯敏，这里是 UFM 1003叶搭子。今天晚上啊，稍后的叶搭子树洞呢，其实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位听众写给我的一封信，讲到他就是自己在经历的一场。所谓的现在就可能是在这些年里面吧才有的一个新名词叫做 situationship， 是吧？ situationship 以前我也不懂什么来的我第一次听到那种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friendship with benefit 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situationship 的时候，我都是哈什么来的，但是后来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这个当下的这有些人相处的那个状态可以是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里面的，就是已经该进行式已经到顶了吧，应该是这么说吧，进行式已经到顶，可是就没名没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所以稍后回来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叶搭子树洞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位听众他的来信。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提笔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刚刚有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的《笨蛋》。听我说，克敏今天晚上会在叶达子树洞分享这个信件吗？太好了。他说，其实我很多时候想要鼓起勇气，想要打电话给你，但是就是要拨那个，就是拨出，要去按下那个拨出的时候，然后自己又很卡。卡住，因为不知道热线通了之后我要跟你说什么。但是如果在叶达子树洞，你有更多一个选项，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小秘密，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通过写信给你这样子的方式哈，告诉你，然后在空中分享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好棒好棒的一个安排。Thank you， 因为我确实也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打电话这件事好像还是有一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不像是以前的人，因为只有打电话沟通嘛，对不对？大家现在都习惯用手指，用手指发信息，用手指分享 real， 分享短片，然后就是这样子，都在用讯息的方式，而嘴巴打开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憋闷了很久的那一些心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明白。那我们的叶达子树洞呢，也就多了一个选项，让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一首歌之后回来，我就会念出这位叫做小 A 听众的来信。

亲爱的克敏，谢谢你听我说。在去年，我经历了一段 situationship， 我们之间的相处呢，就像是情侣一样，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确认过彼此的关系。因为家庭背景和我们的人生观都不一样，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快乐，直到我发现他同时还跟很多人在约会，那是我非常明确的说过我不能接受的。现在呢，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了，看着在 social media 他呵护那个女生的样子，那是我自己没有在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曾经获得过的。我忍不住，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根本不值得被他这样爱，也开始对自己的学历和家庭感到自卑。也因为这样，克敏你知道吗，我的忧郁症一度的爆发，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啊，或者是试着跟自己和解。但是到现在，我看到和他有关的所有的东西，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叶搭子树洞，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刚刚小 A 在叶搭子树洞跟我分享的他的心情。我想对小 A 说，我说谢谢你写信给我。我觉得首先能够整理自己的心情，然后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状况啊，这样子手写下来是很难得、很可贵的一件事。而且，因为你不是本地人嘛，你在就是背井离乡的状况下，经历了让你这么心碎的感情，然后你一步一步还挺着，这样子撑着，勇敢地走到今天。我想要对你说，这阵子的你真的辛苦了。你跟我分享这个没有名分的这种 situationship 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最让人感到可能是舒服跟痛苦的，都是因为就是他没有名分。你可以轻飘飘的开始，你可以轻飘飘的前进，你可以轻飘飘的想念，你可以轻飘飘的回应，但你也可以轻飘飘的说不见就不见，是吧？即使关系还是在进行中，甚至是当一方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然后另一方还是可以否定对方的认真。只是我们说喜欢一个人，我们能够给出去和能够获得的都已经不多了，会不会保有承诺的互相交换啊？这种你对彼此的那个心啊，我觉得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比较轻松的方式呢。但是不管是 relationship 还是 situationship， 感情运作的方式，它其实也不是用对跟错来衡量的。如果你们两个都同意，你们两个都喜欢，那没有人能够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最后的分开，也就只是现在的状态，已经不再是最适合你感情的那个样子而已。但是我理解

但是我理解人嘛，我们在面对，尤其是我们的心啊，我觉得在面对失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就没有人想要被断崖式的，或者是成为那个，就是你想主动，你都没有一个途径可以去主动的那一方。但是我觉得像你跟我分享的哈，就是既然从来没有两个人从来没有正式的在一起，所以那么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正式的分开，所以他的这个 ending 的这个 part 结束的这个仪式，是不是可以靠一下自己？对，靠自己，就是不是对方给你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做过这件事哦，你知道吗？我做过这件事，我做过自己，然后没有到痛下决心，但是我就是自己，然后我做了一个告别。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里，我做了这个决定，是为了把那些坏的伤心啊跟自己隔开啊。然后其实它也是一种所谓的爱情心理学当中面对分手时候的挺有效的一个途径的，就是你可以试着把那些会让你忍不住一看再看的东西，你要封锁也好，你要删掉也好，你要 OK 把扫在那个地毯下面也好，甚至是激烈一点呢、就像是电影里面那一种哈，你把对方的留下的东西打包送走，或者一把火，一把火通通烧掉，就是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理由跟你在一起，也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理由跟你分开，因为现在或者是未来他的生活已经跟你无关了。接下来人生故事翻过的每一页，主角应该是你自己，应该是你自己，小 A。怀疑自己够不够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尤其是我们在经历到一些挫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自我反刍。可是那也不一定是事实啊，像是我昨晚说到的，我的那个我坐飞机的那一段自我反思的那一段，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很白目的人。就是它不是绝对的是一个事实，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我们会怀疑自己够不够好啊。然后当你盯着自己不如某一些别人的那一面的时候呢，其实也一定是正背对着那一些其实你真的已经很好很棒的地方。更何况被爱这件事本来就不是要靠着人生的得分才能够有这种资格哦，分数高比较值得被爱，分数低就不值得被爱。No， 我们都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和探索，才能够再找到你会喜欢，而且你接受，而对方也对你有着相同感受的那个对的人。所以小 A， 不要担心，陪伴着现在难过的自己，忧郁的自己，走过这样的一天又一天，其实你很勇敢了。但是我也相信你已经在复原的路上了，请继续的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也不要放弃，继续的相信爱情。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3: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Cocadua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4: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1: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

这首歌原唱是梁咏琪，但你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橘子妹。我最近有在看梁咏琪她的一些播客，就是视频播客啦，我觉得她这做得蛮好的，那个口条也非常好，然后也言之有物。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许茹芸很经典的《突然想爱你》。晚上好，我是克敏，谢谢大家在 WhatsApp 方面很踊跃的加油打气哈。好多的听众说，小 A 不管是怎么样哈，你是值得被捧在手心、被珍惜、被疼爱的，所以不要放弃。然后也有听众讲，你知道吗，我其实还在那样的关系里面，我还在 situationship 里面，我真的懂。但是我祝福你，就是早一点把专注力放回到自己身上。然后也有这位朋友他说，抱抱小 A， 给你也给我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位听众他说，小 A 望着更好的地方，为下一段的恋情吸收阳光，你值得属于拥有自己的幸福，会遇见的，不要放弃。一个抱抱胜过千言万语，跟我一样的情况，请相信自己，继续相信爱情，抱抱抱抱，相信自己永远值得被爱，干巴的呢。与其因此否定自己，不如让这段感情就翻篇吧。像刚刚克敏说的一样，而且因为经历一段感情是两个人的，只是这段感情呢不再适合自己，所以你就不要一直在那边啊，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牛吃草这样咀嚼咀嚼吐出来，然后又再咬回去咀嚼咀嚼，就是一直反刍然后内耗。希望你可以早日翻篇，然后再拥抱更值得你爱的人。今天会是比昨天更好的一天，小 A 加油哦。小 A 允许自己可以哭泣伤心难过，但是不要太久， OK？ 可能对方只是在错的时间出现，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哦，好喜欢克敏刚刚这句，叶大子树洞可以轻飘飘的，就那个状态非常在线的感觉，对吧？谢谢大家。叶大子树洞他比较，我觉得这个单元很可爱的一点就是，你那位这位愿意在树洞里面分享自己心情的朋友哈，他永远都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他可能就是通过空中的分享，把很多自己在经历的，然后把大家其实跟他有共鸣的，他都说了出来。所以你看，有这么多人为你加油打气，对吧？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也说，关于爱与被爱，这个从来都不是应该你要多高的资格，你要像考试考到多高分才可以通过，因为你本来的你就是应该值得被爱，所以不要怀疑自己。以后我们星期二我们就念信了哈，就是我手头上真的不只收着一封信，然后也很谢谢你们愿意在叶搭子树洞信任我，我是克敏。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消化。
1: 上厕所的时候最怕就是没有那个卫生纸嘛。
0: 最近发音常常会这样哦，时候上厕所的时候，
1: 对对对，上厕所的时候，对，那上厕啊。
2: 上什么？
1: 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没有纸的话，你应该找谁要呢？
0: 找皇上，
1: 因为皇上有纸。
3: 好冷哦，
0: 也是我们不理解的一天。
2: 怎么办？但我跟我们两个跟他们两个有代沟哎，
0: 难道是年龄的鸿沟？哦。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就像爱的一切。

山间，还没看流星眨眼，还没和爱的人在雨天散步在那河边。茫茫的橄榄冒险地中还有花新鲜，开车在托斯卡纳金黄色山谷蔓延。

0: 1003路况情报。路况，请你留意 KPE 隧道网 TPE 经过 ECP 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Good morning， 现在来看看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目前看到呢，除了在北部 98.7， 其他都是过了100哦，那也就是属于不健康水平。那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7: Play Show。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但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
8: 猫在哪里？猫在哪里？刷起来！
7: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2: 你有接客？不小心到你有接客？
8: 好了，
2: 做什么
8: 嘴了吗？
2: 很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7: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去我那个门，然后就这样
2: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9: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2: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
8: 还是叫你顾客先不？
9: 我的朋友，
8: 你跟他讲，还要记得留五星好评哦。
9: 一大早没睡醒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
8: 讲解啊。
2: 对，没告诉我你会缺钱的，
8: 我就知道哎。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8: ，Andrew、
2: 丽美、
11: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8: 一个星期的一半，然后往这个星期六迈进。
2: 对，而且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
8: 哦，九月的最后一天了。
2: 嗯，
7: 时间过得好快哟。
2: 对啊，明天就一号了，10月1号了。
8: 10月1号啊，就是一个 quarter， 我们讲最后3个月。
2: 对。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就是我们一样啊，我们都非常的紧张每一天的这个榜。
7: 优选一千，
2: 今天在我们的时段会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非常
8: 我们的时我看
2: 会一个非常经典的
8: 哦，
2: 对，
7: 非常经典、啊、
2: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8: 非常经典。
2: 嗯，
7: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他好奇对不对？请锁定我们9点钟的倒数 ，OK？
7: 经典的哦哟，
2: 好多可以 K 的今天哇。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9月30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中东冲突显著推高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将连续6年上调，从12月26号起整体调高7%，涨幅是高于去年的5%。协助中低收入家庭的公交补助券金额将相应的调高，可受惠的家庭也会扩大。公共交通理事会昨天召开记者会，公布今年的车资检讨结果，以车资卡或银行卡支付车资的成人，每趟车程车资将调高1角2分到1角3分，是历来最大的涨幅。
3: 第二条，
2: 经过了3年多的新加坡第4家鸡蛋农场在林措港动土，预料2年内完成首期的工程，2028年投入生产。农场会全面的建成过后，年产的鸡蛋预料是超过5亿个，到时我国生产的鸡蛋总量可满足本地大约半数消费者的需求。
3: 第三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向伊朗提出解除制裁和解冻资金等条件，换取对方在核问题上让步。伊朗则动言，如果他无法运出石油的话，波斯湾各国也不能幸免。所以是特朗普他是否认了解除制裁换取伊朗的核让步的。
3: 第四条，
2: 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海量显著的恢复，推动中东原油出口量在9月创下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平均每日是出口近1633万桶，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近80%。
3: 第五条，
2: OpenAI 宣布取消原定下个月发布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Astra 6.1 的计划，原因是内部测试发现新模型仍存有安全隐患。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他在9月28号发布声明阐述， Astra 6.1 虽然在某些方面跟以往的模型相比的话是有所改进的，但在遵守范围以及授权限制以及向用户准确传达他所执行的任务方面仍未完全的达标。他说道，我们要确保模型开发是安全的，无论是在公司的内部开发还是向用户交付的过程，但在向用户发布时尤其需要对安全和对他对其方面制定极严格的标准。
0: 新闻五条，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8.
1: 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
2: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0: 农历是8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一点，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一种竹子很特别，种下去之后第一年看不到它发芽，第二年看不到，第三年还是看不到。很多人以为这个竹子是不是死了，但到了第五年，这个竹子会在短时间内长高十几公尺，因为前几年它一直在长根。植物学家说，真正重要的成长常常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努力学习、运动、改变习惯，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成果，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在成长。所以不要只是看结果，也要记得记录自己坚持了多久。很多改变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完成的。不是所有的成长都看得见，有些改变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着。让自己好过点。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CCTV 的画面会上载到网上了，可能是当事人放的。就是 CCTV 的镜头，你看到他是好像在厨房里，餐馆厨房，然后一名员工在厨房里，然后一群人经过了厨房，这群人经过厨房，其中一位他是 Tom Cruise。
2: 哦，
3: 所以 Tom Cruise 经过了厨房，然后他就停了一下，倒退两步，然后看到在厨房里的那名员工，他是蹲下来的，背对着 Tom Cruise， 他蹲下来，低着头。然后 Tom Cruise 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有点
4: 好奇，
2: 好在干嘛？
3: 可能有点关心，因为他在蹲在那里，到底怎么了？他就走进去，可能轻轻拍了拍他，然后那名员工转过来，然后 Tom Cruise 发现他只是在滑手机，
4: 在偷吃蛇啊，
3: 他只是在滑手机，
2: 在美国啊，这、就是发生在美国、
3: CCTV 画面啦、他可能世界各地 Tom Cruise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 Mission Impossible 到处走。OK， 反正就是他看到这名员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呢，他给他一个鸡拳，然后就结束了。当然我们只看 CCTV 画面啦，我们解读啦，我们可能脑补啦，网民也在猜、好像是就是他觉得他可能有心事啊，
2: 有事情，
3: 然后就拍了拍他，
2: 还是不舒服蹲了下来，
3: 然后发现只是在滑手机而已。
2: 哇，好幸运哦，可以看到啊。
3: 那名女子是有在网上po文讲说，就发现到有人来关心你，然后其实他是 Tom Cruise， 他以为你心里不开心还是怎么了。
2: 哇，好温馨哦。
4: 对啊，而且还是 Tom Cruise 哎。
2: 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蹲下来，你希望谁在你背后拍拍你肩膀？
3: 你就要讲，我就懂你要讲谁。
4: 如果是我哈，我可以天马行空选任何
2: 一个，天马行空
3: 任何
2: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哦。就是一个人走了过来拍拍你肩膀，
4: 我希望是 Bill Gates。他拍拍我肩膀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3: What happened to you?
4: I need money.
2: 你说他 need money 还是你们？
4: 我说他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我需要钱，你能帮我吗？
3: 他讲 Thank you, you are go away.
4: You are welcome.
3: 哇，我想想，我天马行空，
2: 因为有时候很难讲的，你知道，
4: 对，
2: 某个人可能就会 pass by 这样子经过。
3: 奥巴马，
4: 他拍拍你，然后
2: 他是你的猫啊。
4: 你要我的奥巴马拍你也是可以啦，
3: 也是可以啦，我接受。
4: 但他其实没那么热情的。FYI，
2: 我只能踹你一脚。
3: 我就是要撑腰的奥巴马，那没解嘞，你要谁拍拍你的肩膀？
2: 我啊，我希望是。
4: 你希望不是拍拍肩膀，你希望是摸肩膀是吧？
2: 对对，从我颈项一直摸到我的背肌。
4: 乱念哈，井柏然，
2: 给你猜到了，
3: 我就知道你答案了。
4: 对，不是拍拍，是摸摸。
2: 他应该不会这样子的，他应该很刻薄的讲我一句话。

0: 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婚礼上面，见到一对新人，那男的是一名黑人，女的是一个白人，他们这个婚礼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在台上呢就要准备这个宣誓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子闯了进来，她很大声的对着台上的这对新人，然后说：“你不能嫁给他，
4: 他是我的，
3: 他已经结婚了，
5: 他已经是结了婚的人。”
4: 所以是女的冲过来。然后跟那个新娘讲说新郎已经结婚了，
3: 他就在站在那个台的下面就说你不能够跟他结婚，他已经结婚了。然后这时候你看到这对新人整个懵掉，但男的是更懵了，因为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结了婚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女的
5: 看男的是不是真的结了婚，结过婚呢、啊？
3: 结了婚不是、就已经现在婚姻的状态。
5: 他的意思是他是已婚的男子啊，
3: 对
5: 啊，
3: 对对。然后这个女子，这个新娘就有点开始要生气了嘛，对吧？是不是骗婚之类的？然后这个女子呢，就这时候又不放过，就走进那个台的时候，又再喊了一句说 "You cannot marry him" 这样子。然后哇，跟你讲，整个气氛哦，台下也是
4: 哗然
3: 嘛，大家都哇。然后这个女的突然凑近的时候，一看。哦，认错人哦，原来他走错了，
4: 他走错房间，
3: 走错了房间。
5: 等一下，这个故事太……这女的是谁？到底？所以她是那个妻子吗？
3: 没有，她应该是要去一个婚礼，就是
5: 要阻止
3: 一个
5: 另外一
3: 对新人。因为。哎呀，我也不能讲说，
4: 就
3: 比较
4: 可能，因为新
3: 都长得蛮一样的啦。
4: 结婚的时候，对大家穿着打扮都很像啦。
3: 对，然后他当下非常的尴尬，他就 Oops， 哦 ，I'm sorry。
5: 然后他就赶快找他的老公吗？还是什么？就是我 OK， 我在想，他的老公跑去娶另外一个女人，
3: 对，应该是这样子。
5: 他才那么激动吗？
3: 是，
5: 不然他是谁？他是
3: 因为在美国哈，常常有这样子的所谓的骗婚的，就是已婚人士，然后就跟了另外一个第三者在一起了，骗说我是单身的，又或者是我已经快跟我的另外一半离婚了。
4: 是，因为美国很大，所以常会有这种所谓的重婚的情况。
3: 也以为说应该碰不到面嘛，对吧？
5: 整个有点 AI 那种短剧的。
3: 哦，没有，它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真实，是从宾客那边拍的，因为他们当下大家都在拍这对新人嘛。
5: 哇，讲化解，如果你是。
4: 好，如果这个时候你跟我讲说哈，我不可以结婚，然后结果哦，不好意思认错人
5: 了，对
4: 喽，
5: 你就毁了我的婚礼。
3: 没得化解了，是跑快点，跑离现场快点。

0: coming soon。
1: 下个小时的猜中我买单，有大家很喜欢的谁是
2: 虾掰王，
1: 答对的话还可以获得随身行李箱。另外今天星期三也有竹荣阿嬷，继续锁定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快报之前，关心路况，提醒你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先来关心一下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目前在北部是 97 点，在东部是 119， 南部是 12， 西部是 121， 那中部同样也是 121、那都是属于呢不健康水平哦，请大家这需要的话，必要的话请戴上你的口罩。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希望这个大雨哦可以把这个空气洗刷刷一下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早上7点。
1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东冲突显著推高了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将连续6年上调，从12月26号起整体是调高7%，涨幅是高于去年的5%。协助中低收入家庭的公交补助券金额将相应的调高，可受惠的家庭也会扩大。公共交通理事会昨天召开记者会，公布今年的车资检讨结果。以车资卡或者是银行卡支付车资的成人，每趟车程车资将调高1角2分到1角3分，是历来最大的涨幅。新加坡在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排名世界第5，亚洲第2，排名是与去年持平的。这是新加坡连续第4年排在前5名。在79项指标当中，新加坡有12项是位居全球第1，比去年多了2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戴上了增强实境和虚拟实境的眼镜，眼前的小印度的街景将与100多年前的景象交叠。这是今年小印度屠妖节庆祝活动第4推出的 AR 和 VR 体验。参与者将在现场讲解员带领之下走访小印度的街区，通过大约1个小时的体验，认识这一带的今昔变迁。屠妖节是印度较重要的节庆之一，象征了光明战胜黑暗，善战胜了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7: 最近是 PSLE 的小学离校会考的时期，那么根据这个行程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科了，就是高级母语。所以如果今天有考高级母语的同学们，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尽力就是了。
8: 今天就考完了是吗？在收听节目的、
7: 哇，是不是很期待？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也蛮期待的，因为姐妹台的丽仪，她的女儿去年就是考 PSLE， 哇，从大概8月9月就开始担心，
6: 对啊，紧张、
7: 然后到这个她女儿小学会考的时候呢，哇，她就特别拿了1-2个星期的假，就是陪考。所以其实爸爸妈妈的压力是不亚于这个孩子的。
6: 对，所以孩子们真的做爸爸妈妈不容易哈、你们考可是很比你们还要紧张。
7: 昨天我在网上又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可爱的一个视频，是一位妈妈啊，她的女儿也是今年小学会考，然后就看到在那个视频里面呢，因为女儿应该已经考完了，然后妈妈跟女儿就拿着很多考卷啊、然后跑到这个路的中央，然后她就住在那个小区里啦，然后就1、2、3跳起来把那个什么考卷往空中丢抛，
6: 就考完了，
7: 一个仪式说耶考完了。然后过后他们当然也有拍他们去收那些考卷，就
6: 也要交代
7: 抛出来的考卷、
8: 这还要交代说他有做这件事，
6: 是
7: 因为担心酸民会说哇你这样乱丢垃圾，你知道还是要稍微拍一下，
6: 还是把它捡回来啦，不过有那个仪式啦。
7: 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其实还蛮窝心的，因为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来讲，小学会考其实就好像爸爸妈妈会考一样，所以看到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舒压的这个仪式、我觉得看了心蛮窝心的，很可爱。
8: 小朋友应该以后也会记得，因为有人问你记得你小六会考 那天是怎样的，或者拿成绩那天你记得吗？那天的一整天的经历跟心情、
7: 而且小孩子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跟我一起度过这个应该算是他们人生第一个很大的难关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意义、这个时刻特别值得收藏跟纪念，
6: 就不要让孩子就觉得都是很紧绷的、就是考完了就是啊，
7: 还有让孩子觉得他们不孤单，有爸爸妈妈在。
6: 是
9: 1003，早，大家早。
7: 早，
9: 我还记得以前我小六的时候啊，大概40多年前啊，哎呦，我跟你讲啊，我考完试哦，把全部的 Primary 6的书哦，拿去那个烧金纸那边，多爽啊！
8: 也不用到
6: 这样，把它烧掉哈、急死亡啊你！
8: 这位听众提出了
10: 随便
8: 一个有趣的一点，
6: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问问啦，
6: 随便问问啦，
8: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啦。
8: 就问咯，你们有什么仪式？考完试了有什么仪式？庆祝的仪式？
6: 有什么仪式？
7: 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如果你的孩子今天考完或已经考完了，你有特别为孩子做怎么样的仪式吗？
8: 对，或者今天什么高级母语对吗？
7: 对，
8: 今天过后你们要做什么？爸爸妈妈们，你们有小六会考的爸爸妈妈们，
6: 那你可以听一下，可以做参考，可以搞不好也可以这么做嘛，哈。
7: 对，来88551003
8: 庆祝的小仪式，
7: 你也好啊，以前的你也好啊，或者为孩子准备的也好啊，
6: 有没有88551003？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考完试了，你有什么庆祝的小仪式？
1: 嗯，蛮多像我这个年代的，都回想的话，好像都没有什么庆祝仪式了，因为妈妈觉得考试就是我们应该经历的。所以考完 BSLE 你就等着上中学
3: 咯，你就等着 O-Level 咯O-Level 等完你就考 A-Level 咯，你上了大学再给我庆祝
1: 什么意思、欸、
0: 去吃个午餐啊，就正常的日子
1: 也没有、欸、所以现在可能现在的学生读书是比较有压力的了、
3: 嗯、
1: 我们以前比较就考得好的考得好，考不好就这样咯。
3: 可能以前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在意成绩，就老师不要打电话过来就好了。
1: 对对对，有什么啊坏蛋你打就是了。
3: 再来有这位妈妈，她说呢今天会在朋友家的公寓办一个派对、
0: 嗯、
3: 然后她准备了一盒的惊喜、
0: 啊、哇、啊、
3: 里面有礼物啦，还有这个孩子喜欢的这个
0: 喜欢的书
3: 啊书、
1: 嗯、
0: 自由了
3: 耶，所以她很迫不及待今天这个高级母语考完
0: 啊、今天是她最后一份考试了哈。小孩子考完 PSLE 但大儿子啊今天要开始考 O levels， 我还不能庆祝啊！
1: 哦，可是也想好要庆祝的方式吗？
3: 嗯 ，O level 考完一起庆祝。
0: 嗯，
1: 这位是说他小时候呢，考完回家之后就看到妈妈准备那个炸鸡、薯条、哦、大大杯的汽水、
0: 啊、
1: 加雪糕，超开心的。拿成绩的时候呢，不管是好不好，妈妈还是会煮好料，
0: 煮好料
4: 不可以烧掉啊！等一下留班要重买。
0: Choi， 你这个跟之前听众讲的
1: 也是也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仪式啦，就是很平静，收拾好东西，走出学校，很空虚的感觉，好像突然没有目标的感觉。
3: 哎、哇，你小学就有这样子的情绪、啊，
0: 然后他就开始耍废了，哈哈。
1: 嗯，有一些也像我们这位听众一样啦，去学校自己拿成绩，就这样喽。
3: 哦，这位听众很可爱、
0: 嗯、
3: 他说两年前我的孩子考完他的高级母语的考卷，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是他的儿子啊，就是侧躺在所有参考书上的一张照片。
0: 哇，
3: 就一个意思说哎、欸，我完成了
0: 我
3: 读完了这些书了，
0: 我征服了这些书 本这些课本了、
1: 嗯、
4: 我的女儿今天最后一科
1: 啊，
4: 等一下他考完试、啊、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火锅。
3: 火锅。
4: 然后一直以来他想要的一样东西今天会买给他。
1: 什么
0: 什么
4: 东西什么奖励。
0: 等一下他是还有什么他有什么
1: 什么
4: 小小的奖励。
0: 嗯什么
4: 还有因为今天也是大女儿最后一个考试、
0: 啊、
4: 所以也是一起出去吃。
0: 出去吃啊。
1: 为什么
4: 还有女儿回来，她跟我讲说，她要把全部的那些试卷啊，我们练习的试卷全部丢掉，
0: 丢掉，
1: 一样咯，一样咯，往上抛了，在家里。
0: 哎、欸，你女儿最想要的哦，
3: 对，不要卖关子嘞、
1: 嗯。
0: 她讲了，
1: 可是
0: 两个字，她女儿最想要的东西，两个字
1: ，
0: 你们猜，不难猜的，
1: 钞票，
0: 先
3: 戒指，
0: 你们没有进小孩子的想法，手机，你们没有、
1: 哦、手机。
3: 哇，买礼物 哦！有听众说，孩子无论考得好不好，都会带他去吃大餐。
1: 嗯，
3: 去年考完 VSLE 带孩子去吃雪糕大餐呐、
1: 啊。听说其实是父母要庆祝父母毕业了。你看，你刚才听得出那个爸爸如释重负的那种感觉
0: 啊、哦，有哈、哦，
1: 说啊，终于考完了，
0: 带他去吃火锅，你没有带他去你店吃哦，没有啦。
1: 对
0: 啊、一代代的。那 Arts Files 啊 Daniel Series、哦、全部要丢进垃圾桶，非常的爽、哦okay.
3: 其实我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好，但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做是最重要的，让孩子觉得说爸爸妈妈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个人生的坎、
1: 嗯、
3: 我觉得是那个陪伴让这个时刻变得很难得跟很珍贵。
5: 嗯，毕业小一只是一个考试 normal 的考试啦，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我儿子他我也没有给他压力啊，他要读他读了，他不要读他的诗了。成绩出来是你自己付出多少就，成绩多好了。
1: 嗯，
5: 所以他也是照样这样打 game，
0: 打 game
5: 所以是正常的生活一部分、啊嗯、没有什么特别，
1: 很好，
5: 不需要去特地请假这些吧。
1: 嗯。

0: 关我屁事喽。
1: 我的孩子考完后说他要吃快熟面，MIUJI 100号的干面，回到家煮给他吃。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8，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 ，CTE 往 AYE 在 Amokyo 附近湾的出口。另外 ，CTE 隧道朝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发生了事故，小心驾驶。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橙汁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2: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
1: 跟你讲的意思啦。
2: 就让阿嬷有话说。
3: 阿嬷早。
0: 阿嬷早。
4: 早安，早安，最近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哎呦，阿嬷哦，刚刚从九龙走来哦。
0: 啊
4: 走来，
0: 走来两个小时，
4: 对，走了两个小时，那个空气
3: 一直咳，
4: 有比昨天好一点点、啊，
0: 好一点点，一点。
4: 不过阿妈要讲的是呢，九月份她也发现很蛮多天哦，那个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
3: 不健康啊，阿妈。
4: 对，100，阿妈是健康的，不过这个天气是这样子的，空气非常的不健康。
3: 因为阿妈，赶快回家。
4: 很快的，我讲话就回了，
0: 讲话又再走回家。
4: 阿妈有很多衣服要晒、我们来看看哦，今天目前哦一个小时的这个 PM2.5 其实还好嘞，因为哦中部像阿妈在中部啊是64点，
3: 嗯，竹荣那边是67
4: 啊，竹荣67，所以我等一下待久一点点这边哦，然后其他地方呢比较低的就在南部啊，安陆那边，
0: 哎呦，
4: 哦去你家，等一下，
0: 经过你可以经过一下，
4: 去你家了，不要讲了、，OK， 所以这个本地的这个烟霾哦，现在情况还。算是还没有明朗了。那新加坡红十字会呢？新加坡红十字会呢？他们在受询的时候就说，他们的协会已经开始分发关怀礼包给1000名的年长者，
3: 哦，
4: 还有客工
0: 啊，
4: 以及呢一些低收入的家庭。那礼包有什么呢？阿妈看一下
0: 啊，
4: 里面有椰子水
0: 哦，
4: 有全谷物饮料
0: 哇，
4: 有苏打饼啊，苏打饼等等。
0: 嗯
4: 啊、另外呢大概有200名70岁像阿嬷这样以上的独居长者也获得了空气净化器。
3: 哇哦。
4: 啊这是帮助我们呢能够维持更安全的家居环境，非常感谢红十字会啦啊。不过呢空气那个质量如果很恶化的话，大家尽量就不要出门。啊另外要说的就是呢太和官疗养院他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在丹戎嘎东的分院准备了一间4床位的抗霾房。好、啊，
0: 4个床位
4: ，对对对，那个房间里面哦，他们是准备了独立的洗手间、
0: 抗霾房
4: 啊，抗霾房、
0: 哦、要抗霾的、
4: 还有这个通风跟空气过滤系统。
3: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去这个抗霾房嘞？
4: 你要是那边的，就是他们可能的那边的居民啊，就是那个空气质量变化啊、变得很坏的时候。或者是有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住户，然后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就会让这些人入住。所以目前呢，就有一名这个住户已经住进去了。
3: 哦，
4: 所以他们会根据啊这个个别的住户的需求跟身体的状况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所以包括在必要时减少住户的户外的活动
3: 啊、
4: 但也推迟了一些非紧急的院外复诊或者是预约。所以各单位都有做事情。
3: 尤其对年长者来讲，可能如果在烟霾很严重的情况下暴露在外头，对这个心肺都不是很健康啦。
4: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一些社区啊，他们其实也有为那些有呼吸道疾病的年长者提供这个 N95 的口罩。
3: 没有错。除了这些机构以外，其实如果家里有年长者的话呢，也可以多关心他们一下，就这段时间他们的呼吸情况啦都 OK 吗？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可以就医。然后可能有点严重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在外头做太剧烈的运动，
0: 是吧？阿妈要多喝水
4: 啊！所以最回到最基本，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多喝水。
0: 是
4: 像阿妈这样，你看阿妈这把年纪，我还可以跳舞了
0: 啊！听广播也是。
3: 哎，阿妈在室内跳，不要在室外跳，
0: 是因为激烈运动。阿妈有听优选1000吗？
4: 有有有。
0: 你猜冠军歌曲是
4: 啊？忘情三宝，
0: 哇，这个很大胆的猜测哦，
3: 这个是阿嬷当年最流行的歌曲，
4: 最流行，阿嬷投很多票、
0: 那么大胆的猜测，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出，但这个是昨天出的
4: 哦。
0: 宝贝，宝贝，对不起，
4: 阿嬷动起来了，各位宝贝。
3: 上线看宝贝阿嬷哈，来看阿嬷跳舞。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0: 农历是8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中东冲突显著推高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将连续6年上调，从12月26号起整体是调高7%，涨幅是高于去年的5%。协助中低收入家庭的公交补助券金额将相应的调高，可受惠的家庭也会扩大。公共交通理事会昨天召开记者会，公布了今年的车资检讨结果，以车资卡或银行卡支付车资的乘人，每趟车程车资将调高1角2分到1角3分，是历来最大的涨幅。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最新公布的一项全球大学排名中，双双创下校史最佳成绩，分别是位居全球第15跟第28。国大的排名是本地大学在这个的环球大学排名榜中的最佳成绩。泰晤士报告等教育特辑今天公布了2027年全球大学排名，英国和美国大学依旧是占据了全球前10名。英国牛津大学连续11年位居榜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斯坦福大学是并列第3的。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倒数5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展开长达32天的旋风式巡回拉票。当前民调显示民主党有望再斩获更多的席位，特朗普此举无疑将他的个人以及执政表现置于这场国会保卫战的绝对核心。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5: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MV 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0: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5: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晨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祝贺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陈奕迅。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早上时间7:36，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PIE 网张已在 TPE 的出口， PIE 网张已在同森若跟罗尼若之间，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4: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来，你来，你来，
7: 你买单，
6: 好，
7: 猜中我买单，
3: 送，
9: 感谢今天的商家。
3: Ariston 要送出随身行李箱，
9: 他们是新加坡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品牌，有个 WiFi 的储水式热水器的系列，他们设有着语音控制的功能，你可以远程的开关热水器哦，
3: 调节它的水温度啊。我觉得非常好，对于那些想要一回到家就泡热水澡的朋友，这是一个多贴心的设计。即日起到10月31日购买指定型号的 Ariston 储水式热水器，还可以获赠一个限量版的行李箱。那么今天参与我们的猜中我买单，如果你挑战成功，也有机会获得这个 Ariston 的随身行李箱，让你可以带出国，带上飞机，非常的实用。
10: 你瞎掰啊，我瞎掰，
7: 谁是瞎掰王？
9: 今天瞎掰王我们要跟你讲， OK， 这句不是瞎掰啦，就是寿司不是日本发明的
3: 啊。哪里都是的，
9: 但我们要告诉你，
8: 我们要告诉你真正是从哪里开始的。
9: 今天有两位选手，叶丽梅还有 Andrew 静和，
3: 来，两位选手请剪刀石头布。请问一下，叶丽梅选手，请问一下，你两根你食指跟中指摆在一起，这个是？
8: 我本来这样想出鸡头，
9: 鸡头，
8: 给我出了一个，
9: 对，然后
3: 出了一个什么舌头，对吧？
8: 这是一个剪刀，所以我是剪刀，然后
9: 我赢了，我开始。
8: 嗯，好。
9: 寿司最早不是日本发明的，我们讲它的雏形啦，它最初的样子啦。当然，现在寿司的样子已经演变成现在的模样，但是当初其实在北欧一带。尤其是挪威那一带，
3: 哇哦，
9: 因为就是渔民会捕鱼嘛，捕大量的鱼，然后你要储存它很难保存，所以就把鱼用盐来腌过，然后再夹在米饭之间，让它的米饭慢慢的发酵，鱼呢就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所以是北欧，尤其是那个挪威一带，
3: 是从北欧缘起的，这个是个 Andrew 选手他的说法，来，有请叶丽梅，
8: 请我让我娓娓道来，说到鱼。你说捕鱼，但是我们这边人啊，东南亚各位，而且当时呢，为了要保存这些鱼啊，你知道我们这东南亚的人就会用什么？用盐巴吗？然后就这样子呢，把它那个腌了一下。
9: 你不是跟我讲一样的？
3: 对啊，
9: 我北欧，
3: 北欧也
8: 是要纠正你，我是要纠正你是在东南亚，因为我们华人。最爱吃鱼啊，尤其是华人啊，就东南亚国家的人最爱吃鱼啊。
3: 谁说的？我不吃鱼。
8: 你不吃鱼吗？啊，当然有例外啊，各位。
3: 来继续
8: 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保存那些鱼，然后慢慢就演变成大家今天熟悉的寿司。
3: 好，这个是叶丽梅选手的说法。请问叶丽梅选手还是 Andrew 选手，谁在瞎掰？
8: 谁？
3: Andrew 他说是源自于北欧，尤其是挪威。叶丽梅说是源自于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
9: 把你的答案附上全名跟 email 到 8855-1003。

0: 答对的听众就进去今天的礼物，我们会在资讯过后为你公布正确答案，赶快传进来。It's my pleasure to give you the prizes.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从结婚生两个女儿到单亲到现在退休了，一直是1003的忠实听众，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和心莹的互动

0: 一直是1003的忠实听众，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和心莹的互动最多，特别喜欢 A 面 B 面，希望能继续再听另外的25年，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1003加油。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掰啊，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谁是瞎掰王，
3: 来
2: 看一下听众答案啊、很多听众答对啊，先应该
3: 啊，现在公布啊，
2: 先公布啦、
3: 啊、先公布啊，这么早、啊、
2: 节目很满了、
3: 啊、
2: 对
3: 吧节目很满了、啊、我们、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小时要倒数啊，
2: 那我们要选一下我们昨天印象深刻的歌曲，
4: 没有错，
2: 在榜单当中啦，八点过后我们可以选
3: OK
2: 选一首，
3: 好 OK， 等一下我选一首给你们
2: OK，
4: 我们先来揭晓今天的瞎掰王，就是、
1: Andrew。
3: 大家不要被美色给诱惑了、欸、
2: 没有，他们没有被诱惑，
3: 对，
2: 蛮多人答对
4: 了而且有人直接抓到那个什么
2: 我们的
4: 破绽，因为跟 Andrew 讲苏须当然是北欧发明的，因为在挪威他们很爱捕鱼，他们会用盐巴去腌制那个鱼然后放在饭里面
3: 然后那边好像不太吃饭的、
4: 这个、时候我突然讲北欧饭
3: 所以我也不多说，我直接跟大家讲说是东南亚、
4: 因为、好意外哦、
3: 是东南，早期在东南亚呢，人们为了保存这个鱼肉，就把这个鱼加盐之后呢，再一层的这个米饭，然后一层是鱼肉，这样子堆起来发酵，可以呢保存很多个月，甚至是几年。所以吃鱼的时候呢，要告诉大家哦，它那个饭是不留的，饭是把它直接丢掉的，所以仅是吃那个鱼，
4: 所以它是只是用来保存用的。
3: 是，对对对，所以这种保存鱼类的方法呢，可能最早是出现在像是老挝啊、柬埔寨啊、泰国啊这些地方，
4: 他们离海边比较远，所以保存鱼会比较有一点挑战。
3: 是的，所以今天瞎掰王是
4: Andrew，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稍会有一位新的听众呢收到我们的消息，获得今天送出的礼物 Ariston 的行李箱，
2: 所以从东南亚然后慢慢流传到日本、变成今天的这个寿司的样子
4: Sushi。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我看到一个数据，我觉得还蛮惊人的。在新加坡平台员工面对的死亡跟重伤的风险是比建筑工人高出近三倍。
5: 哎呦，
4: 当然建筑工人他们的相对来讲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危险了，不过平台员工他们的面对的风险高出不止高三倍，近三倍。
5: 是什么导致的呢？
4: 就一些车祸啊，
5: 或者催单呢、啊？
4: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会遇到？
5: 为什么导致他们会在
4: 催单或者乘客赶时哦 ？OK， 一般上来讲，我们都会觉得一定是你们司机开太快啊，然后什么呢？
5: 鲁莽啊！
4: 但是有位教授他在他的评论当中就指出了，大约86%的平台员工死亡跟重伤的事故、是与车辆有关的。这意味着啊，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传统的职场的安全问题，还有这个道路安全的问题。
5: 是，
4: 另外就是比如说你看到送餐员可能驾得比较快啊，要送他们的单、
6: 为了要赶单。
4: 对，他讲个人的判断失误固然是可能会导致事故的，但如果你只把问题归咎于平台员工的话、你就忽略他们工作时面对的多重压力。
6: 因为在马路上面，其实鲁莽驾驶的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司机是驾驶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细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赶时间的人遇到，那就有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4: 是，但这个教授想要讲的是，你不可以只是归咎于他们啊，你们就是鲁莽啊什么，就是你没有了解到他背后的其他的原因，你无法对症下药。
5: 对，
4: 要了解他背后结构性的一些原因在里头。
6: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过去几年工地意外其实发生蛮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府过去几年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保护措施来保护工地的员工的那些工人的
5: 安全。
6: 相较于工地工人的安全，平台人员其实就比较少这方面的保障。
5: 所以有时候遇到就是送餐还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会到就好了。这食物会到就好了。你去催还是什么，有时候我会怕啦，你知道吗？人家都在路上，
4: 尤其是雨天。
6: 其实
4: 雨天反而更多人。
6: 他就有提到他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对平台来讲，他也希望能够让顾客更快的拿到食物。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一些订餐平台，他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在限定时间内一定要拿到食物。所以对顾客来讲，我可以花多一点点钱，然后可能在半个小时内拿到食物，但这个压力就会转嫁到这些送餐人员跟平台人员。
4: 我问一下，我接这个单，这个比较快送到你家的单，我是不是赚比较多？
6: 我相信应该是的，
4: 好像可能是这样。
5: 可是谁不想快快的把食物给送到啊？我就可以接下一单嘛。这跟搭计程车啊、私造车是一样的，
6: 是一样的道理啦。
4: 这个教授提出了。员工可能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啊，还有保障他们的收入，还有维持他们评级，你会给他打分的吗？几颗星几颗星而选择冒险。
6: 有听众说其实可能平台也缺乏这方面的管理啊，我相信平台它在提供好的服务的同时，也需要去保护这个平台人员的安全。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有蛮多争论，跟好像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很完美的一个平衡点啦。
5: 所以我们也是说真的不要吹了。
4: 以顾客的角度来讲，
5: 对，但你觉得我都买，对，可以多包容就多包容了。
4: 是，尤其是下雨天了，反正更多人就会点外卖，因为你就不想出门。可是下雨天又是特别就是要特别要注意安全的。
6: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平台人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赶时间，就来我家送食物的时候，他们东西一丢拍个照就赶快走，然后他们是边走然后边传简讯说食物到了。
5: 是吗？
6: 他们真的，
5: 可是我们要看他样子长什么样子都没机会，
6: 来不及
5: 小
6: 哥说是Dan
5: 像旋风一样的不见了。
6: 对，我觉得那个 K 我还没发音他就走了，消失了。
4: 很拼了，也可能有压力，因为你迟到还是什么还会被骂这些。
5: 我觉得凡事都需要使用到公路的朋友都要有些时候要照顾到自己的心啊，你不要什么都赶。有时候我比如我赶时间我搭私照或者计程车，我很小心我自己的话，我不会说司机可以开快一点嘛，我不会讲这类的话，我只会跟他说我差不多我的飞机是大概这个时间点就我要路闸，
6: 安全
5: 对
6: 安全至上。
5: 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尽量啦，在之前这样子到就好了。
6: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呢平台拿掉让顾客评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会不会对平台人员好一点点？
5: 怎样评分？
6: 就是以后顾客 就不可以给评分人员两颗星、三颗星或四颗星，这样会不会给平台人员少一点压力？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就是紧张跟有这个时间压力，
5: 赶着送餐，
6: 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好的方式吗？拿掉这个评级的制度，
5: 我不敢讲啊，因为我不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评分到底多重要啊。
4: 嗯，因为它有它存在的原因啦。
6: 对。嗯，所以这确实是蛮难的，
4: 是。当然，平台员工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啦。我们正在听广播的啊，司机们
5: 对、
4: 也是要注意小心安全，小心、这个。
5: 因为我哥也是一个轿车司机嘛，所以我常常都会跟我的嫂嫂说，我说我哥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哥有时候回到家就整个很累，就瘫在沙发上面，什么都不做，就不动啊。然后你知道吗？就多少都会说，哎，你怎么这个时候不去洗澡啊？肮脏啊什么？可是我常常都会跟我的嫂嫂说，其实我就让他瘫哦，就让他瘫在那边。因为他真的一整天坐在公路上，
6: 而且驾四轿车其实更累，因为你的
5: 精神，
6: 你的精神以及你的姿势是不会变的。所以我有些驾四轿车的朋友，对不对？他们腰是受伤跟不舒服的。
5: 而且真的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大客的。我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昂哥，他在他的那个车里面，他可能他就放了一个小鱼缸，他养了鱼啊。那可能他希望说那个鱼，因为有时候看着鱼游泳是一种蛮 relax 的一件事情。结果就有顾客问他说：“哎，昂哥，车里面可以养鱼吗？”他逼到那个私道司机说：“AI 来的，AI 来的。
4: ”不过你刚才讲的，刚刚那位教授有提到，他就是比如说演算法各方面可以算到你长时间在路上工作，没有充分的休息的话，可能可以暂时停止派单，可是这样会影响生计啦。我很多讨论啦，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5: 是
4: 在里头。
5: 要赶时间，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
6: 安全至上，以及各方都需要多一点点的体谅啦。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听众说可以学中国开车四小时必须休息停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机制，不过我在搭滴滴的时候，他的 app 会叫你做伸展，然后播一段音乐这样子提醒啦，app 会播出播一段音乐，
1: 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我觉得都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0: 对，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下啦，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自己安全。
2: 我是驾驶轿车的，
0: 私轿车，
2: 常常都有很多客人叫我们快点赶啊，什么啊，我要 meeting 啊，要赶飞机，哎呦，每个叫我们赶鸟呢，赶给他，然后呢，到了又没有加一点小费，
0: 然后另外讲了，哎呦 ，please leave home earlier 啦，你去机场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不要那么 stress， 不要那么 stress。
3: 妹妹 Andrew 跟崇瑶，我跟你讲 ，OK， 我本身也是一个平台人员 ，OK， 我是一个 Grab 司机。其实呢，什么东西赶呢，是看个人的。有些人呢，送餐员呢，为了呢多赚一点点，你是对自己的生命哦会有危险
0: 哦。看个人呐、自己要注意安全、
1: 像这位听众，他说他也是一个电单车去送餐员，送了两年半，发生车祸两次，两次都是对方的错，都是属于鲁莽驾驶，然后导致呢他受伤，然后虽然有理赔啦，就赔偿，可是也会导致很多的不便。
4: 是，
1: 还有两次呢，就是稍微被车头轻了一下。屁股导致车牌有点损坏，
4: 都是风险挺高的。再来有位听众，他就分享了这个平台工人法案，这个是 NTUC 为这个平台工人设立的一个资讯专业，所以他说可以鼓励，比方说平台人员或是从事平台人员的听众，可以加入这个法案，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权益是什么。那么 NTUC 其实提供了一些支持，包括了薪资、福利跟职业前景这样子的这些方面，来帮助平台人员。所以需要这个网址可以 WhatsApp 进来。感谢这位听众的提供，
0: 88510003，需要这个网址的话。